0: 与绿柔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滑翔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是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资讯充电，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婚前协议不伤情，这些年轻人把婚姻的账算在领证之前，
3: 你怎么看呢？是的，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其实我们前面聊了一些婚前协议，现在都写些什么，也听了几个真实的案例故事啊。接下来其实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偏偏是这些年轻人开始大规模的接受了婚前协议呢？其实因为我发现大部分人啊，特别是咱们群里的 80后的一些朋友感觉不太能够接受啊。看到风雨酒就说到了，婚姻看成买卖不是真爱啊，还是不结为好，免得以后后悔啊。还有这个张军菇花茶土特产批发就说到了，哎，这越算计越不结婚啊，不懂得经营啊。你看他们可能他们这一代人就会觉得说，哎，就是也不是说这个好或不好吧，这些观点啊，只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角度和看法，会觉得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做了
0: 的话真的还挺伤感情的啊，是的，或者是挺伤人的，或者是会影响到感情，但是好像这一届年轻人60%的人都是觉得能够接受的啊。其实还是跟时代的关系有点大，以前可能生产力还比较低啊，咱们父母那一辈结婚的时候呢可能房子都没有，两个人就是搭伙过日子慢慢攒，但现在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在结婚之前各自本身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财产积累，像房子啊，车子啊，存款，甚至还有虚拟财产， 财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所以说财产一多怎么分，以后就成了问题。但我觉得更关键的其实是观念的变化。
3: 其实这个关键的变化呢，有一个这个就是做婚姻调解方面的一个社工啊，就是说到他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新婚辅导和离婚调解，他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许多婚姻危机并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其实他早早的在婚前就已经是埋下伏笔了。是的，
0: 其实这也跟婚前婚后的一些状态有关啊。婚前的时候就是恋爱，恋爱的时候两个人面对的是彼此，可能只需要关注到对方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以及 可能平时多做一些小事儿，甜甜甜一下，但是呢其实在结婚之后要面对的就是两个家庭。如果说双方事前从来没有探讨过家庭责任、育儿规划、家务分工、婚后沟通不畅，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矛盾。
3: 其实我们经常说那句话，不管是哪个年代啊，都会说，就是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但是婚姻呢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这是老话，真的是一直是这么说的。但真正到了过日子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知道和做到，这真的是两码事儿啊。所以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婚前协议更像是一堂婚前教育课。哎，因为年轻人可能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实在是太发达了，看了那么多网上的生活里的啊，可能对于感情到了后面的一些纠纷，反而觉得咱们不如就婚前提前把它 哎，弄清楚，弄明白啊，就是可能婚后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

0: 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时间段的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还是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变大很多了。目前我们来看到，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往下船通道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快速路的桥面上空，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上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如果您是从我们的西宁区这一侧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广电或者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也比较大，并且不光是主路，目前在辅路上的车流也比较多。如果您现在是通过主路在双向上都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下穿通道内部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挤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其实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大家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无论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还是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担心。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其实如果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往绿罗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车流量已经偏多了。如果您现在是在下行往绿罗路方向，从我们的这个路口一直队尾是延伸到了丽城酒店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华翔方向行驶的话，可能整体上的通行压力也变得比较大了。目前我们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湘居丽景的对面，并且我们来看到从整流医院方向过来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可能还有车流量呈递增的趋势。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上，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五家港万达广场。在五家港万达广场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中医院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可能还有一个1到2灯的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像我们的夷陵大道方向看去的话，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在这个路口继续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务新村下行坡道汇入到夷陵大道主路的这个路口，并且我们可以发现石马横路以及石马坡路不断下行往夷陵大道上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上往我们的新宁区方向行驶，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而说到江海路，目前呢在江海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相较于8:00以及7:45而言呢，是要压力要小了很多的，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通行的压力其实稍早的时候可能在江海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还有一点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整条江海路上通行压力都已经比较小了。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一点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从体育场路从我们的胜利三路方向过来之后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在这个路口左转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体育场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也要小心慢行，注意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0: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1: 话题是婚前协议不伤情，这些年轻人把婚姻的状算在领证之前，你怎么看呢？是的，关于这事呢，大家可以继续讨论着分享着您的观点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走进此刻资讯，来了解一下宜昌本地和省内相关的一些新闻资讯。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近日宜昌市城管委起草了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共六章36条，规定了总则停车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停车设施的管理与使用、停车行为规范、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的内容。征求意见稿是宜昌市城管委起草相关部门按照程序进行审议和修改后，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公布实施。
1: 8月24号，五家岗区召开了优师强基引领骨干教师见面会。 今年呢，共招聘了32名副高级及以上引领骨干教师， 将分派到全区10所学校的紧缺的中小学， 全部下沉一线履职任教。
0: 根据胜利三路施工进度， 宜昌公交集团自2026年8月24号起 恢复11路、B17路、
1: 91路途经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至城东大道口段。近日宜昌五家岗合一路西侧的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现场呢，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地推进夜游街区外立面及配套景观作业。目前夜游街区的主体已全面封顶，正朝着2026年底竣工的目标冲刺。目前位于当阳市霸陵化工园的
0: 湖北禾木化工年产6万吨热法磷酸余热综合利用项目土建和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 85%， 预计9月底土建工程可以完工。据介绍，该项目占地 40亩， 今年3月正式开工，由湖北禾木化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企业除了生产多聚磷酸、食品磷酸之外，还是当阳市首家布局电子级磷酸生产的企业。 项目建成投产之后，预计可以实现年产销售量收入突破6亿元。
1: 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24号的上午，宜昌市老年大学开启了2026至2027学年的招生首场线上咨询直播。学校呢将于9月7号正式开学。本次招生对象呢为年满45周岁、身心健康、可独立到校学习的离退休人员及社会老年人。报名呢分批次开展，8月24号呢面向积分老年人开放报名，25号面向普通老生，26号呢面向
0: 开放新生报名。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要闻。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最新空气质量预测显示，本周8月24号至30号，全省空气质量总体较好，但部分地区仍需留意臭氧污染。
1: 8月24号，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64进32轮次展开较量，中国名将赵新彤以5比0的绝对优势横扫22岁小将高阳，顺利晋级了32强，强势迎来了本次赛事的开门红。
0: 8月24号晚间， 良品铺子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报告。 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1.45亿元， 同比增长了 1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9.44万元， 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26，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是有些人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尴尬，有些人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吧。聊开了，谈妥了，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婚前协议。婚前协议不伤情，这届年轻人啊，真的是把婚姻的账算在了领证之前。这事儿您怎么看？可能60%多的这个年轻人会觉得婚前协议这事儿能够接受啊。只有6%到7%的朋友是说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好像这个跟以前的观点确实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可能对于一些啊70后，或者说我们父母那一辈60后、70后、80后的朋友来说，觉得好像谈到婚前协议这事儿，就是在伤感情，就是在算计啊，就是说没有真感情啊，全是心机在里边。但现在的人会觉得，好像早一点说明白，两个人就算有什么的问题，也不至于撕破脸。是吧？
0: 是的，其实现在想来，可能更多的做婚前协议，就是因为彼此更加相爱了，所以才会做这些婚前协议，来把不确定的风险都挡在婚姻之外。我觉得这一点反而是一种更加负责任的体现。而且我们现在要聊一个更加深入一点的话题了，就是婚前协议到底在协议什么呢？有些人说表面上看好像是协议分配了我们的财产到底该怎么分，家务谁来做，但深层来看呢，其实远大于此啊。深层来看，我们的婚前协议重新定义了婚姻的边界。过去的婚姻可能边界是模糊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但是现在年轻人呢，开始给婚姻画一条清晰的线，哪些是我们共同的，哪些是我个人的，哪些是你个人的。
1: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哇，结婚了还这么分，是不是太生分了吧？结婚了还分你的我的，那还叫一家人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点子上的问题，就是大家一个观点上的问题啊。你看签了那么协议，年轻人怎么说？很多人就说到了啊，他们签署婚前协议真正关注的并非说是财产怎么分，而是说婚后的日子怎么过。我觉得可能你在签署它的时候，两个人的出发点是很重要的。两个人如果说冲的是把日子过好了来签这个婚前协议，我觉得就是很有必要。但如果说真的只是单纯的来进行一个数字上的，就生怕你占了我的便宜，我占了你的便宜，这种可能在这个出发点上就可能有点问题啊。他们可能现在更多的关注的是怎么过，而不是说真的怎么分。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是很微妙，但是真的又很重要啊。
0: 是的，我们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双子也说到了，他说我觉得倒是婚前算比较好，比婚后扯皮要好。没错啊，如果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为了步入结婚的话，那么千万不要把婚姻变成一笔糊涂账啊！我们要婚前协议就把这笔账算清楚了，不是为了算完就散伙，而是为了算清楚之后呢，能够更加心无旁骛的在一起过日子。
1: 对，我刚刚不是打了个比方嘛，说两个人结婚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一样，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之间权责不清啊，就是比如说，谁管钱？谁管业务？谁说了算？要是这些都没说清楚，我觉得真的这个公司迟早要出问题。所以说类比到这个婚姻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早一点说清楚，可能早一点就是这个章程越明晰啊，就不光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股权怎么分，还得规定一下日常运营怎么弄啊。这个就是会更好的贴近咱们的生活。
0: 是的，比如说像谁做饭呀，谁洗碗啊，谁扫地啊，谁遛狗，这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恰恰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占比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也是我们的婚姻中最容易产生摩擦的地方。
1: 但是其实我又想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比如说啊，两个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婚前协议当中约定了说啊，家务要怎么分工，育儿要怎么这个责任明晰，万一有人不履行怎么办？你说总不能说因为我老公没洗碗我就去法院起诉他吧。
0: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但是其实也都考虑到了像家务呀育儿这些事项呢，不宜约定为强制履行的义务，但是可以设置相应的经济补偿机制。比如说一方没有履行约定，然后家务没有分工好，可以从共同账户中扣除一定的金额作为一方的补偿。
1: 我觉得这个用经济手段来约束还是可以的呀。给很多人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是不是？
0: 但是呢，其实
1: 我觉得往往啊，就是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又算得太细的话，也不是很好。如果说用经济方式来约束，那我就是不想做，那你就扣我钱呗，那怎么办呢？我就是不想做。那就是你这种，所以说就是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就不行。为什么两个人要约定呢？就说明两个人共同是想往好了去，往好了过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一旦是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那你这个婚前协议相当于是
0: 一直作废了那种感觉啊，就你不约定的话，如果说你都不履行的话，干嘛还要约定呢？约定说明两个人都是希望能够把日子给过好的啊。所以说像这种婚前协议其实它不是一张感情破裂的保证书，而是一份婚姻运营的手册。嗯嗯，是的。其实婚前协议的普及也在倒逼整个社会对婚姻的认知升级。以前大家想着谈钱伤感情，但是可能现在我们来看到， 不提前说明白才是真的伤感情，把丑话说在前面反而能把日子过在后面。所以说理性化的趋势下，不只是婚前协议，你看到现在年轻人立一些遗嘱啊，可能比例也在上升。 我们在30岁以下立遗嘱的人数比2024年增长了42.3%。嗯，
1: 意思就是说遗嘱也年轻化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其实现在思考问题都更加偏理性了，不是意气用事想着可能在感情当中如何如何就能够做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想当然的方法，但是呢其实现在来看到更多的人是要向现实妥协，向理性妥协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把任何的东西
1: 量化清楚一点，才能够把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其实我觉得，其实相当于也是不逃避问题了，对吧？就是不管是婚前协议也好，还是你刚刚说到的30岁以下的这个人立遗嘱的比例也在增加啊。本质上其实就是选择用理性的方式去面对那些可能大多数人会想要选择到避而不谈或者是逃避的话题。其实你越是
0: 越是顾及这个事情，或者是你越是逃避这个事情，说明你对这个事情越在意啊。就是你在意的话，就是把它理清楚，这样就会更好一些。是的，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婚前协议这个话题。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婚前协议不伤情，这些年轻人把婚姻的账算在领证之前，你怎么看呢？
2: 是的，这事儿您怎么看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

0: 有些人觉得这事儿挺好的，换一个思路呢，说不定能够避免很多的在婚后可能出现的一些矛盾啊和一些困扰。但是有人觉得好像不大行啊，这婚前就把这事儿都说得明明白白的了，感觉好像就是在算计啊，好像就是觉得这个人好像就是有点太算得清楚了，反而就少了一点那些感情的感性在里边了，好像这个不能接受啊。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还有这个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状态啊选择的一些方式，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聊聊自己的看法。看到米子就说到了，我觉得这个和婚前检查就像一块巧克力，人吃了都没有事儿，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可能跟婚前检查的时候这个婚前协议一样，就是可能米子就觉得他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就觉得好像没有做得好的话可能就是自己心里可能有点问题啊，就是你如果说婚前检查和婚前协议一样，如果你提前不说好提前不做好，那可能后面的问题反而是更大的。所以说婚前协议到底该怎么签，怎么签好呢，其实跟我们自己平时相处也有关系。就比如说不能说我们平时大家可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甜甜蜜蜜的，但是一面临一点现实问题你就开始跟我说，哦，原来我们是你心这么刻薄啊，你心里这么狭隘，
0: 这么算计啊。
1: 对，所以说千万不要这样想。我反而觉得你越是提早的两个人把这种婚前的东西都说好，我觉得这才是有助于滋生一些感情的一些前提和必要条件。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啊，就比如说你准备进入到这个婚姻状况了，真的是两个人就商议好了说，可以签一个婚前的协议来规定一下，除了财产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我们怎么来理清。其实在这个理清的过程当中也是对未来婚姻生活的一个展望和规划。我觉得因为可能你谈恋爱的时候更多的就是真的是谈情说爱，很少说到结婚之后的一些事儿，所以说通过这个两个人互相商量啊，来决定这个婚前协议到底签些什么东西，也能够看出他的一个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想法还有观点的一些碰撞，说不定两个人可能还可以有一些协商或者是探讨的一个过程，其实也还是挺好的啊。
1: 是的，其实在婚前协议中其实财产的一部分其实占比的是很小的，更主要的你可以发现说白了啊，这表面上是协议，但其实其中很多细则是规则你们日常生活中经营的一方面的，它反而通过这种经营约束的方式让爱能够滋生的更有营养。我觉得这才是婚前协议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益处啊。所以说像很多时候我们要签婚前协议，很多人也不知道啊到底该怎么签，签什么。我们口头约定是不算的，我们得用笔，同时呢在规则当中一定要写得越细越好。
0: 对，其实我们可能婚前协议大家想象当中的就是要写比如说不动产还是动产啊，还有比如说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的这个内容还是不能够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1: 的，
0: 而且也不能够去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比如说你不能说约定说一方可以不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这个约定约等于无效的啊。
1: 是的，我们的协议必须要在框架之下
0: 对
1: 实行啊，
0: 不能违反法律啊。而且婚前协议有人就问到了说那需要公证吗？公证其实它不是必须的，但是公证之后它效力会更强一些，而且公证处呢也会帮你审查一下你这个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性，也能避免以后一方说我当时都没看清楚就签了啊。所有的条件如果去公证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怎么说呢有保障一些吧，对吧？但这个是不是强制的啊？
1: 就我觉得签婚前协议这种东西重要的也不是怎么签，而是该怎么谈。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好好沟通是很重要的，进入进行那场对话就两个人得坐下来一条一条的讨论钱怎么管，家务怎么分，孩子怎么养，老人怎么照顾。这个过程本身我觉得就是一次深度的沟通啊。很多夫妻就结婚了几十年啊都没有认真聊过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把他们放在提前聊一聊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说到的这个协议签不签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有没有说在结婚之前建立起一套共同的家庭规则。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比签协议本身来的会 更有意义更重要，毕竟你是想要跟这个人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他可能是你未来孩子的爸爸，或者是他是你孩子的妈妈，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本着对自己对他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
1: 是的，婚姻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就叫做婚姻不是一场即兴演出，而是一部需要排练的戏。我觉得好像只有把所有都捋清楚了，把婚后生活各种场景都预演好了，预演这个词其实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先预演一遍之后再看看合不合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是容错的一种机会。
0: 对，其实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在谈什么呢？谈的就是对于未来生活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两个人是不是啊，想法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节奏是一致的啊。其实婚姻不是一场即兴的演出，而是一部可能需要好好来排演一下的戏。有些人就很享受这种即兴演出当中的一些碰撞，但这个碰撞也许是碰出了火花，也许是碰出了这个惊天动震地雷那种啊，有可能是甜蜜的火花啊，有可能就是一个激烈的冲突啊，都有可能。所以说在这之前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就是要聊好聊清楚啊，聊到你了解对方的想法，他也能够理解你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沟通。
1: 是的，没错啊。其实我倒觉得这种预演好之后，你不要觉得就是在婚前协议当中想着可能是不是预演一遍之后就没有激情了，以后其实这恰恰相反啊。我觉得就是把提前的都理性的说好了，说清楚了，这往往才能是以后可能通往幸福的阶梯吧，我是这样想的。
0: 对吧，你看咱们俩观点还挺一致，就觉得心里没疙瘩了，脚下没绊子了啊，该约定都约定好了，剩下就是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就得了啊，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签婚前协议的最终目的啊，终极目的，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说的出发点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为了离婚而去做准备，而是为了不离婚做准备的啊，把可能引发的一些矛盾我们提前化解掉啊，提前的把它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张忠然将完成全市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燃气安全检查全覆盖，筑牢校园燃气安全防线，保障师生平安开学。再来关注近日浙江市重点民生工程枫阳学校

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

0: 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怀宇。
2: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1: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的。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3: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叶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它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塑料污染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塑料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的。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0: 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那个好好在那玩了一天，跟个娃一样，跟鱼一起。没下水，没法下水嘛。但是，这个海洋馆呢，我喜欢，原因是上海的本身呢就是港口城市，人家就是在海边，所以他办的海洋馆毫无疑问他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
0: 对，而且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特别方便，就东方明珠下面。
0: 哦，
1: 所以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
0: 嗯，
1: 所以到那儿以后，重要的不是怎么去的，重要的是你去了哪儿，而且呢，重要的不是你，而是那儿。所以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所有的主角，都是那些海洋生物。
0: 水族馆也好，海洋馆也好，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的地方。
1: 嗯，
0: 小朋友能寻找到自己的乐趣，大人也能找到儿时的回忆，甚至成年之后呢，比方说女孩子喜欢在里面拍个照啊，还可以拍出现在很流行那个克莱因蓝的色调的图片，等等等等。包括其实随着你的认知不断的水平的提升，你在海洋世界里面可以探秘到更多的真理。
1: 嗯，因为海嘛，因为生命都是海里边诞生的。
0: 对，
1: 所以呢人和海呢就一种莫名的这种亲近。所以这个对于海的颜色，我们觉得这颜色肯定是特别舒服特别养眼的，因为这个海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
0: 嗯，
1: 所以呢海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那么海的那个蓝色实际上是天的那种蓝色。
0: 嗯，
1: 但是天蓝海蓝不是一回事儿，有点差异，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在海的这个不是很深的地方，一般来说浅海都生活着很多真是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啊，包括植物、动物，海水里边也有植物嘛，但是我们更喜欢那些会游的，是吧？长相那个奇特的，是吧？打破我们认知的，我们喜欢这些海洋生物。如果要有条件能潜水当然很好，如果没条件的话，到海洋馆里边先补充一下这知识，作为我来说什么年龄组都应该去。而且刚才袁一你说的，到那儿如果大人和孩子一起去那多好玩啊，是吧？
0: 因为您说了嘛，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东方明珠塔。
1: 嗯，
0: 您当时是怎么过去的？
1: 地铁。
0: 地铁过去的。
1: 啊，对，有一站。直接上来之后就他那路标特清楚，上海人干这些事。

0: 事情都会特别精致，所以就不太走弯路。
1: 嗯，
0: 所以去那儿，我去那天还特逗，就是下着雨，但是海洋馆这种地方，你外头下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到里边就是很舒服的。嗯，这个海洋馆大，它分好多主题。现在海洋馆啊，还不仅仅是常规那个展览，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特展，
1: 嗯。
0: 特展就是他当时我印象特深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人这个脑洞大开，他居然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武侠小说，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这武侠小说呢，里头有好多人物，比如说这个有那个使暗器的，有使毒高手。于是呢，他们这个海洋馆里面就把鱼类，有好多鱼类拿出来，
1: 嗯，
0: 然后标注着这个，哎，这是武林高手里的哪个人？
1: 哦，
0: 比如说有一类海洋生物，他们都是有毒的，比如像河豚，豚类，
1: 嗯，
0: 这个豚类啊，咱们会简单一想就河豚，但实际上是在海里的豚类多了去了，而且人家。豚类长得确实是很吸引眼球，那真是太怪了。比如说它有一种叫香豚，
1: 嗯，
0: 就是 box， 就是方的，
1: 嗯，
0: 这鱼长得就是方的，所以呢它那颜色啊，就是艳黄，所以艳黄的一条鱼长得是方的，像个小盒子，
1: 嗯，
0: 然后那个鱼鳍呢，背鳍已经没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胸鳍和尾鳍都特别特别小，所以它能游多快呢？你想想，这个游得快是靠那个划水那个桨比较大，
1: 嗯，
0: 那桨小，你想想它能游多快？如果要是桨小的话，你就得使劲划才行。所以那香豚呢，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在印度洋和那个太平洋里边见到过好多这个豚类。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鱼长得太坏了，特别
1: 看着就坏
0: 啊！对，我给他起名叫坏蛋鱼嘛，
1: 就是挂相是吧？
0: 对对对，黑鼻子，大黑鼻子，
1: 嗯，
0: 黑眼睛，然后身体呢像个炮弹的形状，
1: 嗯，
0: 看不见他的鳍，然后他就躲在一个那个岩石的下面一个地方，反正那地儿也暗。所以呢，哎，这个鱼为什么我以前没见过？我就当时我带着那个水下相机呢，然后那 GoPro， 我就拿那杆儿，就是试图要使劲离它很近去照它，但是它离我有两米远吧，我下不去。我当时是浮潜，下不去，幸亏没下去。
1: 嗯，
0: 因为它是一种豚类。
1: 嗯，
0: 这个豚是不是月子边的豚啊？
1: 嗯，
0: 是鱼子边的。啊，所以这豚类都是有毒的，
1: 嗯，
0: 而且有好多你不明白它那狠的那豚类，它如果感觉到攻击了，它就开始分泌毒液，分泌毒液呢，以它为中心往外分泌，最狠的是这毒液能把它自己也杀死，
1: 嗯，
0: 啊，所以遇到这种豚类，那还是离它远点比较好，
1: 所以还是在水族馆里面看比较安全
0: 啊。对对，因为水族馆里没看到它，可是看到好多那豚类，这是以前见过，但是，它个儿比较小，一般来说就是10公分之内这么大，就这么点儿一条小鱼。你要在海里面能见到，你见到一小黄点儿，转头它就没了。所以呢，这种豚类，你进驻在这个水族馆里看啊，它头上有两只犄角。啊，它就叫牛角香豚。
1: 哎，真是以前就是在咱们的印象当中，豚类，比如说河豚吧，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感觉是一个气鼓鼓的，
0: 对对对，
1: 小鼓包是吧？
0: 对对，
1: 还长了刺儿，对，一看就不好惹
0: 啊。
1: 但是像您说这种颜色还很鲜艳，可能乍一看会很吸引眼球，然后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可能有独到之处。
0: 是是是，所以呢，因为我们能见过的空间世界是很有限的。那么那个海洋对于我们来说就所见的东西就更少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活的海洋生物一般来说是非常诱人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刚才我们跟着旅行达人怀宇去到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时候，看了两个主题。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把鱼分类成对应成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豚类，除了气鼓鼓胖乎乎的河豚以外，还有方形的黄澄澄的豚类，您见过吗？下回记得去海洋馆的时候要好好找一找。

0: 所以呢，这鱼类有好多，比如说他们身上那个鱼刺长出来，鱼的骨头长出来，像那个叫狮子鱼，狮子鱼长得真是帅啊，
1: 就是它的那个毛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能够随风飘荡，但它是随着浪可以飘动。
0: 它还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夜行的食肉鱼类。
1: 哦，还有这个生活习性，你看，女孩子光看长相了，
0: 看长相
1: 是，
0: 对，颜值控是吧？但是这狮子鱼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去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潜水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做沉船潜水。
1: 嗯，
0: 进那沉船里面，因为沉船沉下去之后玻璃全碎了，
1: 嗯，
0: 那么慢慢的里头又有好多海洋生物，所以
1: 对，就会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0: 所以得带着灯去，
1: 嗯，
0: 带着灯去那里都是黑的，所以呢灯一进去一照，哇，里头有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条狮子鱼，真漂亮，所以它那浑身上下那个曼妙的样子，身上就我记得就两个颜色，就是白色和棕色。
1: 对
0: 啊，所以狮子因为一说狮子不会想起母狮子，一定是雄狮，雄狮那鬃毛是吧，
1: 对，
0: 扎起来那个厉害啊。
1: 嗯，
0: 然后狮子鱼是不会叫，但是狮子鱼浑身上下都是打开的，
1: 气场在呢。
0: 对，所以就是远远的让人一看你就不好惹，你别惹我。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习性如果没有这个去这个海洋馆里边看他的解释，我们不知道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在实践经验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得到海洋馆里的来提高理论部分。好，所以这样的话知识就活了。
1: 嗯，您觉得上海这个海洋水族馆哈，它的解说的部分怎么样？它是有语音的导览呢，还是说在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缸体的旁边会有非常详细的对于这个缸里面的鱼类的解释的文字的版本？
0: 对对，是后者，它有那个针对
1: 文字版的
0: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
1: 嗯，
0: 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澳洲区，
1: 它是按地理来分的
0: ，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
1: 嗯，
0: 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1: 啊。怎么呢？
0: 反正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
1: 嗯，
0: 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都是虫子，
1: 嗯，
0: 都是节肢动物，像什么那个，什么三叶虫啊，全是这样的，
1: 嗯，
0: 那鱼类呢，进化出来，实际上它也是还是未解之谜，因为寒武纪大爆发，那突然之间这门怎么一下就凑齐了，有这个脊椎脊索动物门诞生了之后，才有脊椎动物的一个大家族，最后到人类嘛，是吧？所以呢最早的鱼类就是那个小鱼，叫海口鱼，
1: 嗯，
0: 这海口鱼不是那个海南那海口鱼，
1: 嗯，
0: 而是澄江的一个海口镇叫海口鱼。但是这鱼呢后来它不是都在海里生活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有很多动物，有一大部分动物都上了陆地了，那上了陆地是怎么来的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鱼呢上了陆地以后，它们是怎么慢慢的演化的，叫演化不叫进化。
1: 嗯，
0: 就是鱼上了陆地之后呢，它那个腿慢慢就那什么了，就发达了。另外呢以前在水里呼吸靠的是肺，不靠的是鳃。
1: 鳃，嗯，
0: 靠的是鳃。那么上了陆地以后呢，那鳃就不如肺它呼吸着好。于是呢上了陆地以后用鳃呼吸的都活不了，又回海里去了。于是呢上了陆地呢就转成肺了。于是呢这个会不会有一种鱼是用肺呼吸的呢？
1: 嗯，
0: 毫无疑问是有的。所以这个鱼，这种鱼类呢叫肺鱼。肺鱼呢现在在地球上呢生活在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 那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有肺鱼呢？原因是地球上的板块是移动的，
1: 嗯，
0: 原来这三块陆地是连起来的，
1: 嗯，
0: 而这三块陆地和中国，它中国原来就是几个海上海里头飘着的大岛，比如说华南是一大岛，华北是一大岛，然后再往北是那西伯利亚，这几个大岛后来这几个大岛撞到一起了，才形成了这个亚洲。那么原来呢，就是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它是一块儿的，所以在这上头的物种嘛，它有迁移，所以呢，在这上面生活的这肺鱼呢，后来呢，就是由于这几块，由于板块运动嘛，它裂开了。澳大利亚实际上还是南极板块的一部分，那非洲板块一直是和南极挺近的，但是非洲板块人是个北漂，所以呢，才一直往北漂的。那原来非洲和澳大利亚不是和那个南美洲是一体的。那在两亿年前，那个太平大西洋的中央脊冒出水面，才把这两块板块给撕开了。但是这两个板块上的动物和植物彼此都是相关的，所以这肺鱼呢，人家就是长得就是很像，在别地儿没有。
1: 嗯，
0: 所以呢，当年就是魏格纳有一个理论叫大陆漂移说嘛，
1: 嗯，
0: 他又用了很多证据，这证据就是在不同的板块上生活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个考古学的证据，所以这肺鱼他们是，比如非洲那么干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非洲那动物大迁徙，那鱼那个生活在水里面，那没水这鱼能活吗？肺鱼能活。肺鱼人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夏眠，你想想这个爬行类都冬眠，原因是它是变温动物，它一冷了的话它脑频就低，脑频低的话就特傻，傻完了以后你想想这食肉的这个爬行类最后它反应慢，它吃不着东西怎么办呀，比如说蛇类啊、乌龟啊、什么鳄鱼啊，这都是要冬眠的。当然鳄鱼都人家腿长得就是虽然肚皮贴着地，但是它还是要去就是热带的地方嘛。有些去不了热带的地方是蛇什么的冬眠。所以呢，但是这肺鱼是夏眠，原因是没水了它怎么办，它靠肺呼吸。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它就在一个洞里头就待着就能活下来，等再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哎，它就活了。所以呢，这个没见到肺鱼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夏眠这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歌里都是故事。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年轻的时候，我们爱得纯粹，爱得热烈，总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最懂爱的人，而更多的为情所伤的人，他们不是在装深沉，而是真的想说，人总要走完所有曲折的路口，才会明白爱是什么。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从有了歌单，就仿佛像写日记一样可以记录心情，因为躺在列表里的每一首歌都书写着一段记忆，一种心境，一个故事。那些循环过很多遍的歌曲，不管什么时候再听，总是能够让人想起当时的种种。音乐是什么呢？是良药，是星辰，是同类辨别彼此的一种气味。有时候你会惊叹，在音乐平台里面，通过大数据的计算，会推送给你一些猜你喜欢的歌单，怎么正好击中了你的心灵。如果你想去了解一个人，就去听他的歌单吧，因为深夜的心不会骗人，音乐里有每个人最真实的样子。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一个音乐主题，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0: 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因为你所收藏的歌单，你听到的音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喜好。我们时常会惊叹音乐平台播放软件通过大数据怎么会那么了解自己，他们所推荐的歌曲为什么正好合了你的心意。因为对某一位歌手或某一类歌曲的喜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你的喜好。人们甚至可以发现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什么样的人喜欢听罗大佑的歌呢？

音乐人有很多，但是喜欢的始终只有那么几个。独在异乡的夜晚，喜欢一遍遍地听着罗大佑的歌，从童年到鹿港小镇，从皇后大道东到明天会更好。他的歌没有那么多缠绵的情爱，却总是能够一举击中人心，告诉我们怎样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歌让人无从遁逃于天地之间，每听一次心就触动一次。于是我们归纳出来，喜欢罗大佑的人有一些执拗，像是一个哲人，喜欢追问内心，执着于坚持，勇敢无畏。

0: 盛夏光年的原唱是五月天，在他们2015年发行的专辑《女野 Her Story with Mayday》中，收录了由众多女歌手重新翻唱的版本。林忆莲选唱的《盛夏光年》就是她最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她选择与最有默契的制作人龚硕良和倪凯文合作改编，风格也充满着浓浓的盖亚风，前卫又有未来感。她说，这首歌激发她去相信自己，无惧世俗的框框，向梦想前进。这些话也完全印证了林忆莲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的信念。在参加湖南卫视的音乐节目《歌手》当中，林忆莲也选择了演唱《盛夏光年》作为突破自我的一步，这不禁让很多人对她的选歌理由感到好奇。对此，林忆莲也做出了解释。她说：“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很直接，观众听到会有被带动的感觉，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句歌词。”林忆莲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身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而《盛夏光年》这首歌恰好能提醒自己找回初心和年少时生命的热情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同时，林忆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演绎能够激励年轻观众，提醒他们年轻的时候更要大胆地去尝试想做的事情，无所畏惧。
1: 单曲循环。

0: 盛夏是一个时节，是恒星和行星离得最近的时候，也分别代表着电影当中的俞守恒和康正行，而光年又是文学上何其遥远的一个距离概念。盛夏光年的意思是说，虽然在盛夏时节恒星和行星的距离是最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要用光年来计算，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最后听到的是陈斌在好声音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单曲循环，盛夏光年，
1: 单曲循环。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和记者说，这个歌是写在他听到了前男友要结婚的消息之后。这个歌说的就是他慢慢接受并且开始走出这一段恋情的心情。歌曲小样呢，就是用一把木吉他来简单的制作完成，最终版决定还是用钢琴作为背景，因为他觉得重视和弦更加有一种让人情绪坚定的感觉。来听 Someone Like You。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大人出门都要涂防晒霜，那孩子们要涂吗？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宝宝防晒最好是物理防晒，外出呢尽量是避免阳光直射，让他待在树荫啊、遮阳伞啊，或者是童车的遮阳棚下面。同时外出的时候，还是给宝宝穿上轻便的衣服，最好能盖住手腿，通过戴遮阳帽来遮盖住身体的部位，以防晒伤了啊。当然了，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使用儿童防晒霜，如果没有足够的衣服和阴凉处的话呢，父母可以使用极少量宝宝不过敏的啊，比如说他的那个 SPF 值是15以上的防晒霜，涂抹于无法避免阳光的区域，比如说脸呢、手背都可以。使用前最好在宝宝背部测试一下是否有过敏反应。最后要记住一点，就是防晒霜用于宝宝眼周区涂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避免让霜体进入到孩子的眼睛了。听心小气童话。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要说到乐坛里面最喜欢把中国风编到节奏蓝调里的，那周杰伦当仁不让，一定要排第一。来听他这首《青花瓷》。

黄心凌的睫毛弯弯，这是她2005年的歌。当年那个大眼睛的萌妹子，在00年代她的人气可不比一线女歌手女演员差，作为一个少女系列的歌手来说，还真的是蛮少见的，也算是当时来讲无论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她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下一首歌来听爱不由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刘德华华仔这首《铁了心爱你》。

刘德华的铁了心爱你。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鹿晗《我们的明天》。这个歌呢是《重返二十岁》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带。电影快要拍摄结束的时候，制作人在八九百首歌的 demo 当中来回的筛选，精雕细琢，在拍摄只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终于是确定了这个歌的最终版。而为了达到很好的效果，在录音棚当中，鹿晗也是反复的多次揣摩，三天时间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反复的录制、重录、打回再录制，才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一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0: 6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亚文聚焦将播出一线碳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2704辆商品车从宜昌乘专列出海，画红线治乱象，停车管理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新教材正在派送中，保证宜昌400000学生开学准时收到。今天的新政速想将关注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官方解答来了。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宜昌的干净藏在每个市民举手之间。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同的消费图景。今天我们就用一块冰的视角来解读高温之下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
1: 我是一块冰，入伏之后一唱气温频频冲破39摄氏度，这下我可有了用武之地。上午9点，室外热浪滚滚，我和成千上万个同伴静静待在-18摄氏度的冰库之中。库门外送冰火车早已排起长队，我们头流冰的手机响个不停，全是催促我们尽快出发的。很快我被装上货车，这一车近100块冰块，目的地是宜昌纺机的生产车间。
2: 只要3吨，大概将近100块，合作很多年的，每年夏天都会要，温度达到35度以上都会要。
1: 货车载着我们奔赴厂区，车间里机器轰鸣，热浪裹挟着设备的热气扑面而来。为了抢订单，大家忙得脚不沾地，我们可受欢迎了。
3: 就是给工人冰水，因为里面温度很高嘛。
1: 除了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同伴被送往各个工厂车间、建筑工地，为一线工人、生产设备和重点工程混凝土降温。我们刚出门，又有一批新的同伴正在制冰线上慢慢成型。奔赴厂房的我们是生产一线的降温剂，而他们可能会奔赴生鲜市场，成为果蔬鱼虾离不开的保鲜剂。在东湖海鲜市场，碎冰机嗡嗡转动，不少同伴被送入机器，碎裂成细碎冰碴，层层铺洒在鲜活鱼虾之上。小林海鲜是市场里用冰量最大的商户，每天要用掉30块冰，还专门设置小型冷库存放我们。整个海鲜市场日均消耗冰块50块，用冰量上涨也代表着市场生意愈发红火。
3: 海鲜按道理我们的旺季就是在这个夏天5月份到10月份，营业额就夏天的时候会增加20%。
1: 在三峡物流园，来自千里之外宁夏的芹菜正在卸货，一块块冰和蔬菜交错码放，紧紧包裹着长途运输的鲜菜。
4: 芹菜基本上1年4季都要，只有用冰压过来才不会坏。我们装列着5吨芹菜5吨冰。
1: 今年上半年，宜昌20家重点物流园区实现货物吞吐量674.57万吨，环比增长5.99%。我们的用量越多，也就代表老百姓的菜篮子越丰富。辗转工厂、市场、物流园，我们守护着城市运转的温度底线。走出生产流通领域，我们还拥有了新的身份，大家的情绪冰。位于国贸大厦9楼的800平方米真冰厂，可是一片清凉天地。小朋友们踩着冰鞋，手舞足蹈，转圈嬉戏。
5: 我们差不多来了有3-4回了吧，对，我觉得比较凉快嘛，这最主要的。再就是他自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想学这个运动的同时，然后又很凉快，就这样子，就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适合。
1: 在这里，我可算长了见识。7月中旬，这里大变样，整体客流增长77.8%，车流增长69.2%，我们更受宠爱了。当然，不光能用能玩，我们的亲戚食用冰还能清爽您的味蕾。在城市便利店，他们被分装成冰杯，摆在冰柜最显眼处。上班族偏爱带上我们，搭配咖啡、酒水、自制饮品。
5: 就是我们这上面放满的情况下，这个下面大概还要倒个1箱到2箱，大概30个左右。
6: 为什么要铺那么多嘞？
5: 卖得快，早上喝咖啡的人比较多，都用的是冰杯。
6: 哦，一天卖这玩意儿卖多少？
5: 这个一天的话，起码得要差不多得有快100了。
1: 对于不少上班族而言，我们的价值早已不局限于单纯解暑。人们拿我搭配咖啡、酒水随心调配。我们也承载起一份轻松惬意的生活态度，成为高温日子里独有的小确幸。我们不同用途的冰，走过工厂车间、建筑工地，辗转物流园、海鲜市场，落脚商场、冰场、便利店、冰柜，一场清凉旅途，照见宜昌夏日满满的消费活力。小小一块冰，既是高温之下实实在在的民生刚需，也是夏日经济蓬勃向上的生动注脚。

近日，满载290辆宜昌造汽车的 JSQ 型双层运输专列从宜昌东货场鸣笛启程，开往江苏太仓港，之后通过海轮转运出口至北美市场。这是今年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铁路物流中心宜昌营业部开行的第61列汽车货运专列。

0: 作为湖北省重点汽车制造基地，湖北宜昌汇聚了许多知名车企，出口版图已拓展至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地区。随着海外订单持续攀升，传统的公路短驳加港口集港模式在运输旺季面临公路运力紧张、车辆滞损风险增加、船期衔接难度加大等挑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交付效率。为打通物流堵点，提升运输效率，该中心联合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走进广汽传祺汽车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为企业量身定制铁海联运一体化物流方案。凭借高效便捷的服务优势，该方案迅速获得企业认可，双方签订了淡旺季量价互保协议。为保障方案高效落地，该局集团公司开辟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流程跟进计划提报、车辆调配及装运发车，腾空货运场地为商品车提供更充裕的停放和装卸空间，建立一起一档动态跟踪机制，营销人员每周主动对接企业生产计划和出口订单，提前预判发运需求，确保运力精准投放。今年以来，该中心宜昌营业部累计发运商品车2704辆，同比增长46.8%。最近，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针对只售不租、私装地锁、擅自改变停车设施用途等市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清晰划定了管理边界和处罚标准。
1: 征求意见稿聚焦住宅区停车难题，明确住宅区的配件停车设施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尚未出售的车位，建设单位不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出租。
2: 由住房和城市更新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1: 针对私占车位的行为，征求意见稿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公共停车设施、道路停车泊位和其他城市公共区域设置地桩、地锁等障碍物。
2: 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强制执行，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1: 此外，配件的停车设施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违规者将按每个停车位每日1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一边是严管乱象，一边是挖钱增量。征求意见稿明确，老旧小区可利用业主共有道路或场地设置停车位，同时鼓励利用待建土地、空闲厂区、边角空地等闲置场所设置临时停车设施，鼓励建设停车楼等集约化停车设施，在停车资源紧张区域设置限时停车泊位，进一步盘活城市沉水空间。目前，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市民可通过指定渠道提交意见和建议。相关部门在审议修改后，将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公布施行。
0: 新学期开学在即，教材配送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段。在宜昌市新华书店仓储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抢抓开学前的关键节点进行教材配发，确保全市40多万名学生开学时都能拿到新课本。8月21号上午，在宜昌市新华书店仓储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正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配发工作。今年秋季学期，全市教材配送总量约为360万册，覆盖380余所学校的40余万名学生。新学期教材发行时间紧，任务量大，覆盖面广。记者在现场看到，所有教材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分类入库，3个仓库内，工作人员按照各个学校征订数量逐一清点核对，对教材进行分拣和打包。目前教材教辅已全面到货，门店将同步上架。针对城区学校集中、镇村学校点位分散的实际情况，书店科学优化配送方案，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实行分片区、分时段错峰配送，确保秋季学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8月20号晚，宜昌市救助管理站

0: 联合公安部门在城区开展夏季送清凉、夜间街面集中搜救行动，为街头临时遇困群众送去清凉物资。
1: 在五家岗区太平桥下，救助人员发现两处临时遇困人员的生活痕迹，在附近搜寻未发现临时遇困人员，为更好帮助他们安然度夏，救助人员留下了毛巾、衣服、方便面等救助物资和救助引导卡。
2: 后续我们会联合万达社区对此处地点进行进一步的巡查，及时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1: 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自今年6月19号启动以来，市救助管理站重点加大对车站、码头、涵洞、立交桥底、废弃建筑物内、背街小巷等临时遇困群众蜗居地的巡查力度，并联动公安、城管、环卫等部门巡查。截至目前，已救助临时遇困群众600多人次。
2: 我们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广大市民朋友，如果发现有需要救助的临时遇困群众，请大家拨打0717-630-1519救助热线，让有困难的群众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0: 24节气行至处暑，天地间暑气渐收，但未散尽，体感反而燥热更甚。在长夏与秋燥交织的节点，很多人的养生方式啊，却还停留在盛夏，那就是空调不停，冷饮不断。不过在中医专家看来，这种生活方式有违中医的养生之道，抑制寒湿伏邪，累积秋冬。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专家的视角来解锁处暑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3: 老话说啊，处暑初暑，凉秋之意。可是这35-36度的天啊，依然是燥热难耐。你是不是也一手拿着冰棍降温，26度的空调呼呼吹个不停？这些啊，都是处暑的错误打开方式。你今天贪的每一口凉，身体都在悄悄地给秋冬记账，这笔账可不便宜。不信你听专家怎么说。
4: 先要纠正一个概念，处暑啊，它不是初暑，暑是停止意思，就是暑气到此而止，但是天气不会马上转凉，原因很简单，天地间的暑气集聚到了最高点，它慢慢散开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体感反而觉得比盛夏更燥热，这就是传说中的秋老虎发威了。在中医里面，四季除了春夏秋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长夏，是在立秋到处暑这个时间段。中医里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长夏养的就是脾胃，最需要固护和养胃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
3: 那其实现在的矛盾啊，就在这里，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了长夏生湿、养脾准备秋收的这样一个节奏，但其实我们还是在凭着直觉用夏天的方式，比如说吹空调不出汗、喝冷饮、吃冰棍儿，用这样的方式来降温降暑。那其实这样，其实身体有点受不了哈。
4: 是的，说的没有错。这些方式都会让我们一时觉得很爽快，但是呢，到了长夏，如果我们还贪寒凉，这个时候它就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这个寒湿难以排出，就会形成所谓的寒湿伏邪，这就是《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讲的逆夏，逆之则伤心，秋为劫掠，奉收者少，冬至重病。意思是，如果我们长夏伤了脾胃，不光是当季啊，你会出现心阳受损、少气乏力这样的一些症状，到了秋天容易感冒发烧、寒热往来，到了冬天容易咳嗽喘息，这种旧病重发。
3: 那到了处暑时节，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养生呢？
4: 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越是秋老虎燥热的季节，越要固护脾胃，防止贪凉。所以我们处暑要做好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适当的出汗排寒湿，不要一天到晚24小时待到空调房里面，早晚外出走一走，出出汗，让自己的寒湿排出去。第二件事就是要固护两个命门，第一个是我们的脖子上的大椎穴，第二个是我们肚脐的神阙穴，要避免吹风受凉。第三件事就是一定要戒冷饮了，冷饮吃多了够，它一定会伤害我们的脾胃，伤害我们的脾阳，就会引起后面一系列的寒湿伏邪的相关的病症。让长夏养脾胃，然后秋季养你的收敛，冬季养你的底气，让我们在季节变化的时

0: 性能力变强。
1: 其实换一种方式说啊，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长夏，到了秋冬你的身体就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0: 对，这就是中医天人相应的养生智慧。
2: 新规出台，在所谓的自动托管还有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并不相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宜昌因为太干净火了，外地游客一到宜昌不着急去景区，先对着街边垃圾桶和公厕拍视频，这成为了宜昌的落地签。一座城市因垃圾桶出圈少见，可是这波流量背后，环卫工人啊压力猛增。记者从市环卫部门了解到，过去果皮箱环卫工人要一天擦两次，现在要擦四次，甚至开始讨论是否需要清洗果皮箱的内胆。今天我们来听三峡日报的评论，宜昌的干净藏在每个市民的举手之间。全市5700多名环卫工人用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出网友眼中最干净的城市，可是当干净成为网络热点，当每一位游客都带着检验的目光而来，若因为怕游客失望就不断地拔高标准增加频次，这无异于被流量绑架，最终透支的是环卫工人的体力和尊严。耐人寻味的是啊，最先发声的是宜昌市民，在社交平台上不要再给环卫工人加码的喊话此起彼伏，希望外界不要因为打卡热度过分拔高对城市洁净度的期待，让本就辛劳的环卫工人承受更多。网友主动替环卫工挡流量，这份体谅朴素又动人。而事实上，宜昌的干净从来不只是扫出来的。一家面馆服务员姚卫红把擦拭店外垃圾桶当成了分内事，一做就是两年。焰火晚会散场，数万人离去，江滩整洁如初。65岁市民严富华自掏腰包请环卫工人吃早餐，一年多花了近12万元。三峡乙工从几个人发展到380多名固定志愿者，累计近10万人次清理江滩。而更日常的景象是，找不到垃圾桶的时候，市民就把垃圾捏在手里装进包里，如果有孩子乱丢垃圾，家长会立刻呵斥他捡起来。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家客厅来呵护，这份通用创文逐渐养成了文明素养，这才是宜昌的洁净密码。文明的底色，三分靠管理，七分靠人心。环卫工清晨的身影，服务员顺手擦拭的日常，市民攥在手里的垃圾，网友那句别加码的喊话，这些才是宜昌最硬核的落地签。宜昌的名片在山水，在城建，在干净的街道，更在每个市民的举手投足之间，既有凡事不将就的较真儿，也有自己多做一些让别人少做一些的体谅。宜昌人骨子里的自觉与善意，这才是这座城市最响亮的代言。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

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过去对于一个即将出门的人而言，手机、钱包、钥匙是最大的安全感，有了这三样，出门在外才能感到心安。如今小小的一部手机吸纳了钱包和钥匙的功能，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却也少了很多通过仪式感获得的快乐。比如钥匙转动门锁时清脆的咔嗒声，多像回家的期待落地时发出的满足的叹息。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属于钥匙的故事。第一篇文字来自作家罗兰的散文《钥匙》。这篇散文语言质朴无华，又充满感情，带给我们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的感受。而他对于钥匙的那一份特殊的情感，也通过文字与我们产生共鸣。
3: 自从有一天和他因小事争吵，我一怒离家，回来时却发现忘带钥匙，又不肯按铃请他来为我开门，只得索性坐火车去高雄住了一夜。那以后我对钥匙就十分小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自尊的保障，独立的象征，代表着可以我行我素的自由和不必求助于人的快乐。我的钥匙好像就因为这种意义

的追求才逐渐多起来的。除了自己住处大门二门的钥匙，以及家中一切备而不用的钥匙之外，我有办公室抽屉和四个柜橱的钥匙，还有发音室的钥匙。另外，我还有洛杉矶女儿住处的两套钥匙和纽约朋友住处的钥匙。他们说，知道你这人喜欢随时高兴就跑来了，给你一套钥匙，我们不在家你也可以进来。我还有儿子住处的钥匙。钥匙因此不仅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权利和别人对你的信任。住旅馆，如果是两个人住一间，带钥匙的大半是我。即使对方偶然带走了，我会因为自己知道客房管理员手中还有一把钥匙而觉得安心和快乐。我不会因为对方带走了钥匙而束手无策。钥匙是一种方法，如何找到这方法，好像是我一生都在搜集的经验与历练。为了预防自己某天忘了带钥匙或丢了皮包，我多配了一些钥匙放在办公室，必要时我可以回办公室去拿，而不必麻烦锁匠或任何其他的人。办公室昼夜都有人在，我不怕任何时候会被关在办公室的门外。这另一套的钥匙给我的是一种左右逢源的保障，它是一项寻找方法的方法。我信赖我的钥匙，而且对他们十分感谢，好像他们是黑夜中的一些灯，寒夜里的一炉火，或一把挡雨的伞，一件御寒的大衣。他们是如此的简单、轻便、信实，而又可以由我自己掌握。仿佛凡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来掌握的东西，都使我觉得不安全。不是我不信任别人，而是我不知自己肯不肯去烦劳或支配别人。我总觉得要烦劳或支配别人的时候是很紧张的。虽然我知道那么多的人乐意对我付出关怀与帮助。不说别人，电台的老工友每当我进了办公室还未坐定，他就用我留给他的钥匙帮我把抽屉打开了，而且总会问，又没带钥匙吧？我接受他的好意，在他面前我永远可以不必说我带了钥匙。只有当他偶尔休假或出去访友的时候，我才庆幸我不会真的没带钥匙，而可以很愉快地打开抽屉，取用我工作上绝对必须的唱片或录音带，这使我产生一种有备无患的快乐。为了怕使未曾预料我真会从天而降的朋友或女儿大吃一惊，我还没有这样使用过他们善意交给我的钥匙。不过我也曾想象，如果某一天天寒地冻或风雨交加，迫使我不得不找个地方落脚的时候，忽然想起附近就有他们某一个人的住处，而我正带着他们的钥匙，尽管他们已去上班或者刚好出去度假，我也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开门进入他们舒适的家，让我卸下满身风尘，一心倦意，安稳地蜷卧在沙发上入睡。这钥匙对我来说是一种可以安心的投奔。天气冷了，外面滴滴沥沥地下着冬雨，从外面回来躲进自己的家里，插上电暖炉，把那串小小的钥匙珍重地放回皮包内层有拉链的口袋，感觉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了。于是我忽然记起20多年前的某一天，住处的邻居发生火警，慌乱中一点也想不起该先抢救什么，敞着大门跑出来，却带着一把开大门的钥匙。我并不觉得自己反应错误，因为那是一种下意识提纲挈领的抢救，有钥匙就可以让我拥有那个家。女儿出国前夕把她用的那把开大门的钥匙交给我，我推还给她说，万一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在家呢？钥匙在这时是一种无言的挽留。

当忍痛不得不把房子卖掉的时候，最后的割舍是交出了那把使用了多年感觉上犹有余温的钥匙，使我觉得那把交出去的钥匙上像是缀满了珠钻，而它们却是我在这生途上奔波时的汗滴与泪滴。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现在你的身上有钥匙吗？你将钥匙放在哪里呢？是挂在腰间，还是放在包里？还记得小时候，几乎每个孩子胸口都会挂着一把钥匙，用五彩的绳子牵着，随着孩子的跑跳在胸前摆动。到了冬天，钥匙就会藏在两层衣服的中间，既不会贴着身体透凉意，也被保护着不容易丢失。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将钥匙挂在胸前了，除了作家乔叶，他说，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永远不会忘记回家和失落家门。
2: 年纪轻轻，可是我忘性挺大，每逢出门总是得先找到家门钥匙，不然回家时我一准儿会站在门前束手无策。一次我把这种烦恼讲给朋友听，朋友笑道，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用个红绳把钥匙串起来套在脖子上，让钥匙贴着心口，这样你肯定不会再忙着找钥匙了。一试果然不爽，再细细地研究一番，又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是富有深深的意趣。人们常常把钥匙拿在手里，可是手里总是满盈盈的，奖券、首饰、职称、学历、荣誉证书、信用卡。然而在这个什么都需要疯狂掠取的时代，手里的东西也并不能让人足矣。人们往往是在紧握双手的同时，还在时时刻刻地环顾着周围，想着要再去获取些什么。手是这么小，可要的东西是那么多，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合适的位置呢？人们也常常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可是口袋里也往往被塞得不留一丝空隙。股票、期货、房产、存单，凡是人们认为对自己有用而且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在口袋里占上一席之地。口袋被撑得那么鼓那么胀，似乎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危险，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宽松的位置呢？人们还常常把钥匙放在皮包里，可是现在的皮包本身好像往往比皮包里的东西更重要。人们的皮包不停地淘汰着、变换着，皮包里的东西也在做着相应的增多、减少、搭配和组合。化妆品、大哥大、计算器，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恒定的位置呢？于是我们常常随意地把钥匙放在某个地方，于是我们便常常需要去寻找钥匙，难道不是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所说的手是心灵的手，我所说的口袋是心灵的口袋，皮包是心灵的皮包，钥匙当然也是心灵的钥匙了，所以才需要把钥匙挂在心口。 也许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易空旷的地方。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能时时听到钥匙敲击心灵的声音。也许在这个浮华轻飘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为真实的福地。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永远不会忘记回家和失落家门。
1: 一把小小的钥匙凝聚着使用者在生途上奔波时的汗滴与泪滴，他们是人生历程忠实的见证者，维系着许多有关生命、爱情、亲情和友情美好温馨的回忆。拥有一把把被手指触摸的光滑闪亮、带着体温的钥匙，就拥有了亲情和友情，拥有了浓浓的爱意。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发现害得我只能给桃树剪枝给杏树枝。

0: 求。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

0: 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高德贵这时候有些个惶恐不安，欲言又止。马继良知道这时候他心里的变化很复杂。15000块和他跟弟弟原来的设想差距太大了。但由于已经收了马继良的钱，再加上他是第一次绑货票，这心里头多少有些个顾忌。人的本性尚未完全的泯灭，所以才会犹豫不决。36计走为上，马继良不敢耽误，一声令下，车队立刻离开了这块惊险之地。从瓷器作坊到景福公路大约有400多米，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当车队刚刚拐上公路，对面泥泞的小道上便出现了一辆摩托车朝车队奔来。雨中那模样和身影看起来特别像高德贵的弟弟。摩托车的速度自然无法和汽车匹敌，这批瓷器终于顺顺利利地运回了天津。
2: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3: 我们呀就是门口

0: 祭舞的万湖堂啊，您就算进入了一个陶瓷的世界，瓷壶的海洋。那作为一个资深藏家，这马继良对于收藏青花瓷可是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那关于收藏瓷器，马继良的观点是注重工艺水平而非年代。好东西永远是好的。打个比方，宋代花100两银子买的瓷器，流传到现代，价值100万元。而宋代花1两银子买的的瓷器，现在只值100元。所以，瓷器比的是工艺水平，并非年代越久远越值钱。马继良的万湖堂博物馆以青花瓷壶居多。谈到青花瓷壶的优劣，马继良认为层次最重要。这青花瓷壶的优劣要看层次。瓷器的好坏其实是层次的表现。以青花为例，层次越多越好。如果瓷器上有3种色阶，品质为中等，有5种色阶则为高档，2种色阶以下便是低档。另外，白细程度、釉面和线条也决定了青花瓷壶的优劣，因为涉及原料、烧成等等的问题，瓷器很难做到白。瓷器越白，说明品质越好，白度越高，证明工艺难度越大。釉面温润，好似内部有东西在流动的，肯定是好瓷器。反之则品质不佳。瓷器所有的线条必须平齐直，线条模糊不清的，说明工艺水平不高。谈到青花瓷壶在拍卖市场的现状，马继良说，因为真品极少，所以青花瓷壶很少出现在大型国际拍卖会上。虽然出镜率低，但青花瓷壶的升值潜力很高。如果收藏者在淘宝过程中有所发现，一定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对于收藏者来说，瓷器断代是考验功力的最好标准。为了帮助收藏者更好地学习瓷器断代，马继良先生总结了瓷器断代的4个鉴定规则。这规则第一条，历史档案有记载。比如可以在清宫档案中查到清代官窑瓷器，或是在故宫等皇家陵寝存留的清代官窑瓷器。第二呢，遗址古墓出土但必须有铭文或墓志铭等文字记载的瓷器，比如钧瓷遗址挖掘时，在同一历史地层出土了宣和前范，因为考古专家将钧瓷定为宋代，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仔细研究了遗址发掘报告以后，发现在同一历史地层还有金代遗存物，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展出钧瓷的时候并没有沿用宋代，而注明钧瓷产生于金代。虽然有宣和前范出土，但也有金代器物，按规则严格的说，只能认为前范是前代留存，而金代才是准确的年代。规则第三条，看器物的款制，款制标明了瓷器准确的生产年代，但是看标志有时也会出现误差，比如康熙末年生产的白胎底上有玉烧的康熙青花款制，到雍正时才加以彩绘，虽然主要工序是雍正时完成的，但仍算康熙年间的产品。第四条呢，流传有序。一件瓷器制成以后，在其流通的过程中有文字或口碑流传，马继良认为符合规则中的一项才可下定论，否则就是疑似，有时候有证据都不能确定真实性，但符合规则才是真正的前提保证。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马氏兄弟收集了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有关陶瓷的书籍进行学习，并且在景德镇参加生产实践。他们还走访了近100名老专家、老工人，终于啊，从外行可就变成

0: 成行家了。随着对瓷器的深入研究，他们就发现这收藏瓷器艺术品啊，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爱好。但是呢，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极少收藏清代以后的瓷器。经过调查呀，原因在于瓷器风格落后，造型不能够与时俱进。于是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制作工艺，制作出啊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瓷器。好吗？您看，对这青花瓷这么有研究，他们这个心得体会自然呢也就很有价值。下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他们对捡漏和瓷器的收藏误区是怎么看的。
1: 咱再说说捡漏。捡漏是每个收藏者心中都存在的心理。在当前的市场上，哪类瓷器还存在着捡漏的可能性呢？马继良认为，明代以前的瓷器尚有捡漏的机会，因为收藏者目前还未将目光集中于此，所以价格便宜，普遍收藏者尚能接受。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无论纹饰、胎体、工艺，均普遍优于明代中后期。国际市场价格高，国内关注度低，现在是捡漏的最好时机。说到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不能不提克拉克瓷。据马继良介绍，近年来克拉克瓷这一名称在收藏界广泛流传。2007年在英国伦敦，一块花鸟纹瓷盘的成交价折合成人民币为312万，在欧洲深受收藏家的珍爱。国内收藏界对克拉克瓷开始逐步的认识，但有关克拉克瓷的研究却太少了，无论是实物资料还是文字资料都极为的罕见。国内仅有20世纪80年代曾在江西广昌古墓当中出土了18块克拉克瓷盘的报道。但近年来考古发现，明代中期后福建平和有大量窑口生产克拉克瓷，克拉克瓷成为一个谜。那这克拉克瓷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外贸出口瓷器的统称。马继良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严格的说应该是造型纹饰为外国风格的外贸出口瓷。这类产品在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土耳其的古籍中记载，13世纪已经有中国产青花瓷在波斯出现。当时传说中国青花瓷可以鉴别所盛食物是否有毒，明朝政府曾一度封关封锁海上贸易，后来放宽禁令以后，外国船只从中国的港口驶离的时候通常要用瓷器压舱，因为多数船只上装的都是丝绸、茶叶等重量较轻的物品，瓷器压舱可以避免船只倾翻，所以压舱瓷器的好坏并不重要。明代实行兵户制，驻守福建沿海的吴姓将领是江西抚州人，其部下兵丁以抚州人居多，抚州一带烧制青花瓷的历史早于景德镇，而且窑厂众多，所以在福建当地只要有原料，技术上并不是问题。福建平和高岭土资源丰富，距海港近，水路与海港相通，很快这儿就成为了克拉克瓷的生产基地。但这里的瓷器胎质较差，到后来海禁一开，江西产瓷器再次成为外销瓷的主产区，平和产的克拉克瓷逐渐停止生产了。明代万历时期，荷兰人俘获了葡萄牙商船，船上装着10万件瓷器，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欧洲。荷兰人称这种葡萄牙帆船为加鲁船，荷兰语发音为克拉克，人们便称这类造型纹饰带有欧洲风格的瓷器为克拉克传瓷。 从此克拉克瓷成为欧洲人对中国生产的带有欧洲艺术风格瓷器的称谓。许多资料说克拉克瓷万历年间才开始有，其实在此之前15世纪这一类瓷器已经出口葡萄牙等地了，只是克拉克瓷这一称谓产生于万历年间。克拉克瓷是专供出口欧洲而生产的，款式及纹饰都得不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再加上明代时期青花瓷器属于低档瓷，因此明代中期以前的青花瓷传世很少，皇宫也只存有宣德朝以后的青花瓷。1987年江西高安在电厂工地出土了9件元代青花瓷，元代时期青花瓷技术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才真正得到了陶瓷考古界的公认。而克拉克瓷也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在江西广昌出土了。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国内克拉克瓷研究与国外相比较少，近年来去过外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对于克拉克瓷在国外的高价位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相关的藏品。那么目前包括克拉克瓷在内的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在民间市场上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正是捡漏的最好时机。在任何行业都存在着误区，陶瓷领域也不例外。马继良为广大收藏爱好者总结了关于陶瓷收藏的五大误区，这误区的第一条，追求老。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收藏的瓷器年代越久远越好，他们认为这样的瓷器价值高，决定瓷器价值的首要因素是工艺水平，而并非是年代。况且现在市场上又老又好的瓷器已经十分少见了。那么误区的第二条，追求准确的年代。有些人玩瓷器非要刨根问底儿，这种精神在收藏界固然值得提倡，但是要知道很多朝代制瓷都存在着仿制上一个朝代的情况，同样的器型有时候没法成为断代的依据，准确的年代更是没法说清楚。误区三呢，怕买到假货。买到假货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收藏者没有花冤大头的钱，全当自己长了见识即可，不必过于放在心上。误区四，贪心。部分收藏者心态不平和，总想凭借一件藏品暴富，因为这类人特别容易被别人误导而买到假货。那么误区五，就是追风。收藏某个品类首先应该出于对其的喜爱，而不是一种跟风。

0: 我们今天互动，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用过的那些好用的懒人神器都有哪些。
1: 没错，嗯，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呢，还有我们节目组的另一位朋友小雨，欢迎。
0: 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其实大家能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种懒人神器的要求就是少让我动，能帮我把这个活解决了。哎，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啊！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懒人神器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小雨，除了电器之外，还有没有能跟大家去推荐的？
2: 我再跟大家分享，还是一个小家电吧。电动牙刷。
1: 可它不懒啊，
2: 虽然不懒，但是总比你这样刷牙，一个是累，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刷的效果要比手动的牙刷要好一些。
0: 是，
2: 而且我就是推荐大家要选它，基本上电动牙刷是两种，一个是机械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超声波。我推荐大家买超声波的。
0: 哎，是
2: 因为机械式的那种，一个是它噪音大，另外一个效果其实不如超声波牙刷好，
1: 可吓人了，机械式的。
0: 而且机械式的你用久了之后吧，那个声就巨大。你放在嘴里，感觉就像要做手术就钻牙一样。
1: 我们这直播间也太应景了吧！正说这个是没有在装修的声音。
0: 对，我刚刚听到了滋滋滋的声音，我以为哎，我以为我家的电动牙刷来了。
1: 对，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电动牙刷还是要选择，而且市面上很多啊。
2: 价格不要选贵的，基础款就可以。
0: 没错，而且这个电动牙刷。我个人感觉它也是一个消耗品，就是你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它多多少少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这个震动的频率不够了，然后它的这种电机的这种效率就光转，但是它不震动啊，就声音很大，但是它震动效果很差，其实就是。被消耗了，
2: 对
1: 啊，对，哎，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就懂行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不买贵的原因，因为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0: 是，
2: 对，
0: 是，
1: 它都是一个电机，就是你买所有的都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2: 它有的就是给你加个 APP 啊，什么指导你啊。其实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
1: 对你还是会自己按着自己的节奏去刷的，对吧？我不推荐贵的，都是十几块钱、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来帮大家懒啊，来帮大家懒，
0: 来吧。
1: 再下一个推荐一个，他们两个都对我进行了这个抨击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就大家去吹头发的时候，你们的手会累吗？你看我多么的懒人。
0: 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我听到小丹要推荐这个东西，我就说，那咱长手是干啥的呢？
1: 我说我梳个头发，吹个头发，我的手都累。他们手不累吗？于是应运而生呢，因为我吹头发的时候，我也觉得手很累，我就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搁这个什么的，它叫吹风机支架。它是可以。这个粘到墙上的，然后
0: 放吹风机
1: 的一个头，然后它可以调角度，你就可以把吹风机插进去，打开吹风机，它可以帮你吹头发，你的手就不用动，你晃头就可以了。
2: 这跟你刚才推荐的蹭墙是异曲同工之妙。
0: 这样吧，就是你多花点钱啊，你请一个专门给你吹头发，你头都不用动了。
1: 我不配。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方便，朋友们？你们俩不要笑，虽然我自己说起来也很可笑，但是它确实是有用的啊。对，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支架，大家都推荐很多了，对吧？
0: 这个手机支架，我觉得比刚刚说的吹风机支架要真的是好用很多。
1: 对，它有很多种，就包括是立在地上的，然后大一点的，然后放到柜子上的。
0: 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带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支架，
1: 对，
0: 但其实就支在这儿。
1: 但我推荐的不是这样的，我推荐的叫抱抱看。
0: 我知道了，
1: 抱抱看，它的底座是一个软的，像圆球状一样的一个
0: 毛绒玩具，
1: 不是毛绒玩具也有，但是它也有那种软的，像支垫一样。它上面是个硬盘，带了一个支架。为什么要抱抱看呢？它你可以把它环抱在怀里面，以任何的姿势去看手机。
0: 然后手机就支到一个地方，
1: 对，
0: 就
1: 它上面是根杆嘛，你底下是软的，然后你躺着、趴着、坐着，它都可以解放你的双手，你就像抱一个洋娃娃一样抱着它就可以。
0: 是，
2: 还有一种连抱都不用抱的，直接贴在床上的那种，躺着刷剧。
1: 对，那说到这儿就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了，也是异曲同工之妙的，它叫纳米贴。
2: 啊，纳米贴非常好用。
1: 纳米贴非常好用，
0: 是，而且不会有痕迹。
1: 对，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软的一个胶贴，你可以给它贴到任何的地方，比如车上。可以给它贴上，然后或者呢，还有比如说你在这个去洗手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我说有时候做脸的时候时间会长一些，我会把它贴到这个洗手间的上面，然后把手机啪到上面就可以看剧，都是挺好用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
0: 这个我觉得是， 是一个是真正实用的一个好物。

0: 五啊、
1: 哎！什么叫前面两个不实用吗？
0: 但我持这个怀疑态度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个这种放置吹风机的支架啊，当然我觉得它也能够实现一些这个储物的功能，就是你吹风机乱放或者是折叠乱放是吧？你就不用了，你就直接支到那儿，用的时候就打开。晃头就行，
1: 非常好。
0: 哎，你看丹丹刚刚推荐的这两个东西啊，你结合起来用是不是更好用呢？啪，手机放在那儿，放上歌，然后打开这个吹风机，晃头开始吹风，
1: 随着节奏去吹头发，
0: 是
1: 多棒，哎，朋友们啊，用起来吧，买起来吧，好用不贵啊。
0: 啊，那接下来呢，我继续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觉得比较好用而且又便宜的东西啊。啊，我刚刚这个找到了一个，就是在下面找资料，就找到了一个一次性的这种地漏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就一次性地漏，它能够放到很多地方用，比如说这个厨房的洗手台，因为你有时候洗东西啊，你的碗里或者是什么的，它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啊，它有的时候漏到那个小盘里面会很脏，你还要刷那个小漏斗，但你只要把它粘在那个地方，或者是粘在比如说洗手台或者是这个厕所里的这种地漏处，就你的头发啊什么的，就不用单独的去洗那个东西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单独洗那个地漏的那个装置，一是会很脏，二有点不太干净啊。但这种一次性地漏，你直接就给它拉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 OK 了，而且这种东西特别的便宜啊，就是几块钱就能解决。
1: 嗯，对，那桶里其实也有很多一次性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其实不太环保。嗯，对，虽然说的是还是比较好用，然后包括像那种家里面就是这个洗，
0: 但现在有一些
1: 洗碗的地方
0: 可降解的一些的这种材质的。
1: 但是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它都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谨慎购买啊。虽然它可能是好用，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嘛。冬日思雨说的，今儿什么日子？懒人开会吗？没有没有啊，就是其实你想想啊，这个世界很多发明都是懒人发明出来的。
2: 对，没错没错，我也在想说这个。
1: 对，也是为了方便大家。但是真的我们还是要动一动啊，就虽然今天这节目是这个主题，但我们也不推荐大家真的就是躺那儿躺着了，
0: 是
1: 偶尔躺一躺，就像我们这个开头这个歌唱的一样，其实什么都不想干了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这么天天躺着也不太行。
0: 哎，老北京说了，这个智能马桶也算懒人神器吧，我觉得太是了啊，就它解决了
1: 你
0: 如厕后的这种对吧，就是我觉得太懒人了。
1: 哎，但是这个智能马桶的话，其实医生是推荐很多这个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是去使用的。真的就痔疮患者真的是可以好用的，
0: 没错，
1: 是医生推荐的，
0: 没错，
1: 所以它除了可以方便大家之外，其实它也是有一定功效
0: 的，是
1: 的，可以用的。
0: 而且就是比如说它的很多功能啊，这种冬天自动加温的这种功能等等等等，而且自动清洗的这种功能，我觉得都是确实省了你一大部分的这种精力，而且
2: 对
0: 你大家，你比如刷马桶，谁愿意去刷？就是，是吧？如果不是为了干净，肯定都不愿意去刷
1: 啊。这话说
2: 的，为了干净，
0: 是吧？啊，就刚刚我感觉说了一段没有用的话，
1: 废话文学。
0: 是啊，
1: 大跳台说，主持人、嘉宾大家好，自动洗衣机、洗碗机、自动剃须刀、扫地机器人等等。就这些东西啊，它可能确实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方便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用两次闲置。
0: 没错，
2: 对，
0: 哎，就是用完之后就放在那儿了，落灰了啊。我觉得大家在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为了给大家去种草那些真正好用，而且你能就真正方便生活的，而不是用一次就放到一边的，
2: 对
0: 啊，这些东西，哎。这个5151515也给我们发来，5155也给我们发来了，就刚刚说的这种地漏过滤网啊，就是这种便携式的啊，确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推荐推荐还有哪些啊？小雨还有推荐吗？
2: 我跟大家避避雷吧。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就是有一年有一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号称说帮大家运动做腹肌我就能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太假了。
2: 对，
0: 哎，
2: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信。
0: 哎，
2: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出汗服，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大家好像觉得我好像运动了以后我比之前出了很多汗，我体重好像明显就降了，但实际上那些都是水分，
0: 其实就帮你脱了脱水。
2: 对，水分其实你在运动完了以后一杯水全回来了。
1: 对，
2: 是，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这方面一定不要懒。
0: 对，
1: 是的，
0: 就是刚刚你看之前我们推荐的这些懒人神器呢，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
2: 对，
0: 但是比如小雨刚刚说的这种啊，自动腹肌锻炼器，然后自动这个脱脂机脱脂衣啊，这种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都是偷机取巧，
2: 真是伪科学，
0: 真的是啊。就比如我之前看那种宣传片，就是几个贴片式的东西
2: 啊，对，
0: 放在这儿
2: 是，
0: 然后找那种哎已经练得特别好
2: 肌肉大汉，
0: 就是那种大咖，然后去那儿。他就会收缩嘛，但是
2: 对，
0: 但是他会把你的这种肌肉线条凸显出来，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有，
1: 嗯
0: 啊，
2: 而且他其实你想，他就是一个震动，他没有什么原理说你震动以后你的脂肪就变少了或者怎样，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想让自己身材变好，这个千万不能懒，
2: 对，
0: 还是得自己动起来。
1: 包括现在很多医美机构宣传的，你做几次我们的仪器，你就能有什么腹肌，大家不要信。同时还有很多这个购物推荐的什么甩脂机，
0: 哎。
1: 不要用，而且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0: 没错，
2: 哎，你说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之前的呼啦圈一样，你见过吧？
1: 见过，
2: 它就是挂在腰上。
1: 对，
2: 其实它也是说在这样有一个按摩的作用，
0: 挂在腰上自己动。
2: 不，你要甩，要动，要甩、啊。
1: 你要甩，但是它没有那个圈，它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2: 对，它其实就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你在运动了。
1: 嗯，对，就是。
2: 本身的作用就很有限。
1: 对，不管怎么着，你还是得动，你知道吗？你想着是被动的这种形式，你说我按摩能瘦吗？那一定是瘦不了的、啊，朋友们。
0: 是，来，那个丹丹也可以回答我们一下这个听友的问题、啊。
1: 对，都是思雨
0: 说
1: 的。
0: 哎，壁挂洗衣机这个水怎么弄啊？
1: 它跟洗衣机一样，
0: 它就是有一根导管。
1: 对，你都要让那个安装师傅过来给你接上下水，然后去接这个，都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挂到墙体上的，
0: 就它正更占地，更不占地。
1: 对，而且它对你的墙体是有要求的，一定是要承重墙，就是你普通那种墙壁，它也是不可以挂的，是有安全隐患的。
2: 它有一定的重量。
1: 对，所以大家如果去买壁挂的这个洗衣机之前，一定要问好，
0: 自己家能不能用。
1: 对，
0: 哎、
1: 就是它一般客服都会告诉你说，我们的师傅要上门去看，可以用，我们才能用。然后你一定要选好这个，不要说心一热我就下单就要买了，买了自己去安，我觉得可能是不太行的啊。
0: 是的，
2: 一般会负责安装。
1: 对，都会负责安装。
2: 对，
1: 所以大家先去看好尺寸，然后看好，今天我们推荐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去想一想，究竟需不需要啊？
0: 哎、
1: 就是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就不要心一热就是先买了，买了再看适不适配，一定要想好有用，尤其是像价格比较贵的东西，再去购买，不要闲置。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晨晨说了，这个什么某什么 APP， 就是外卖软件，确实，这确实是神器，
0: 确实是懒人神器啊。
1: 这个
2: 对，是的。
0: 就大家饭都不用做了，
1: 对，确实是懒人神器。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我来再跟大家推荐几个我用过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东西吧。来推荐一个电器吧，就其实也不算是小家电。它是什么呢？它是冬天比较适用的，就大家在冬天如果你要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饭特别容易凉。特别容易凉。
0: 是，就是放五分钟可能就它就凉了。
1: 对，然后比如说你可能做好饭的时候家里人都没有回来，你得等一等的话，你就得一遍一遍去热。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自动暖菜板。它是一
0: 个
1: 折叠式的一个板子它可以平常收纳的时候就给它折起来，然后竖着放，不占空间。然后用的时候呢，它是插电的，把它平铺开，它一格一格都给你算好了，还挺大的。你就可以把你的菜放到上面，它就给你一直自动加热，你的菜就不会凉。我觉得这东西是实用的，
2: 确实是挺实用的，
1: 它是实用的，尤其是像家里面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或者要等一些人，可能大家时间不一样的时候，你放到上面就省去了大家一遍一遍热菜的这样的困扰，
0: 是能够保证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都是一种新鲜的状态。
1: 对，它叫自动暖菜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0: 对，而且刚刚说这个东西，有一些比如高档高级的餐桌，它也都会带这些功能，
1: 是，
0: 但是价格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其实没必要。
2: 对，
0: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你单独买一个这个板子用的时候，
1: 它不贵。
0: 用的时候放在那儿，不用的时候就给它收起来。
1: 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可能南方的家庭可能会更有这个问题，北方家庭还比较暖和，都会好一些。
0: 但其实你知道，比如说你要是自己做饭自己做饭做三四道菜，比如说你炒完这一道菜，你家里可能锅没有那么多，你需要把它刷锅，然后再炒下一道菜。这个过程其实第一道菜就已经凉了。
1: 对。
0: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板子，能够在你吃饭的时候，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热乎的。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我本人用过，亲测很好用的，就是家里面你有大物件要搬的时候，就我们总得有的时候挪一沙发呀，挪一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有一个叫做这个懒人滑轮。懒人滑轮，它是可以安到这个各个家具的角上的，给它卡扣一样的东西扣上去，然后你再去移它的时候，你就不用搬了，你就可以推着你的家具走。
0: 是，就有一些，比如说家具，它有一些自带。但是自带这种就有的时候不方便但是你买一个这种单独小的这种滑轮，其实没多少钱只不过就是你当时安装的时候，对吧？抬一下，把它放上去。但是你不需要它动的时候，它有这种固定的锁止的这种功能，所以说放在这里面。你比如说，我觉得有这种东西，你在做大扫除、做清理的时候也是。那很多时候，比如说沙发底下或者床底下，有的时候清扫不到，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灰。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个扫完地之后没两天又脏了，其实这个灰是哪来的？就是你没有扫到的那些地方，这个刮过来吹出来的。
1: 是的。来，大家看互动哈。北京葫芦侠说了，包玉米神器，操作的时候就像在削铅笔，轻轻旋转，玉米粒就乖乖的落下来，颗颗饱满还不浪费，生的熟的都能用，用完清洗也很方便，直接自来水冲一下就好了，配套盖子还能另外磨生姜蒜蓉，还挺实用的。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厨房的这些神器它真的是能够用到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像削铅笔一样，我想到了那会儿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比如北方的一些这个包八那个叫什么
1: 八玉米八包谷
0: 就特别带劲儿
1: 对它得干的那种玉米才能那么包
0: 对
1: 那说到这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厨房神器就是我这个刀工特别有问题我切出来的片儿一定是厚的厚薄的薄大的大小的小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什么呢大家见过削笔刀吗削笔刀就是那种转的就小孩用的那种稍微高级一点的那种可以转的你可以把土豆放进去然后它一转出来就是一片一片的了
2: 片儿吗不是削皮的
1: 不是削成片儿了它就是一片一片给你削好了然后还配套的可以切丝儿
0: 其实现在就是这种多功能的这种切菜机算是切菜机我觉得是真的还是很好用的。你一刀一刀切就是你刀工不好就容易切到手二呢
1: 就是要给自己的懒找了个借口。
0: 但我真的是有的时候而且一是会切到手二你切的不均匀你炒出来菜。
2: 对对对
0: 不美观也不好吃你的受热不均匀有的熟了有的没熟对吧
2: 对
0: 这种困扰所以说这种自动的切皮机啊然后这个切菜机啊还是很好用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它有的时候你就把它整个比如削土豆你放上去
1: 对
0: 摁一下就出来了
1: 朋友们你看看我们为了自己的懒寻找了多少好的东西
2: 借口
1: 对 花仙子说的，丹丹推荐的这几个不错，真的，这些都是我用过觉得好用的。
0: 除了那个自动吹头，
1: 可能我买了100样东西，有10个好用的，我就觉得我还行了啊。就因为大部分的可能都得这个
0: 都得想想啊，
1: 对，
0: 都得落灰了。
1: 都是思雨说的，哇，这家里餐厅和厨房得有多远？用不用办签证？您说的应该是这个保温的问题吧？不是啊，这个不是说
0: 是
1: 这个
0: 远，这不是说你端上去，对，而是说，比如刚刚说你炒菜。你用这锅炒出来这份菜之后，端上去之后，你去炒下一个菜，那你这个过程至少有5分钟10分钟，但有的时候你放着放着它就凉了。
1: 对啊，
0: 它就真的说
2: 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快，
0: 特别快。
2: 对
0: 啊，
1: 尤其是像炒一些相对油一些的菜，就咱们中国人炒菜
0: 是
1: 它就会庆祝。
2: 对
1: 对
2: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不是远的问题啊，真的就是还是挺实用的，我也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用。但是同理的那种保温杯，就好多人在办公室用的那种，也是加热的那种杯子，其实我就觉得有点鸡肋。
2: 恒温杯，
1: 对，恒温杯，
0: 对，其实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
1: 对，因为我们办公室好多人都买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实用。一，在办公室是不允许用这种大的这种插电的东西
0: 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体积不小。就它因为都带一个底座，如果你的工位相对不是那么大的时候，这个东西就
0: 占地方，
1: 对，就变得很鸡肋了。而且咱说句实在话啊，办公室好多饮水机什么的都很方便，你就不用你走一趟路，也就是那么2分钟的事情，
2: 对，
1: 就没有人真的会一直放到那儿放着且费电啊。
0: 是的，
1: 所以这种东西就不太推荐了。
0: 没错，我们再来看看北京葫芦侠还说了啊，这个神器推荐有智能遥控插座，把智能插座插在原有的插座的开关上再来使用，所有通过它来连接的电器就直接都可以在手机上遥控断电了。哎，不光可以在床上关闭全家的灯、香薰机一类的这些电器，还能够设置定时关闭功能。哎，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用的，而且它是这个智能遥控插座，它能直接连手机，就省去了很多的这种功能。
1: 对
0: 啊，就是那种一键式的啊，用手机直接控制开关。
1: 对，那如果看视频能看出来我这个的表情，因为所有的这种智能的电子设备啊，它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出 bug。
0: 对，有的时候
2: 对
0: 接触不良或者关不好了。
1: 对，我跟你讲，就因为家里面现在都会有什么小爱同学，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精灵，就是这种东西。小度，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它会突然叫唤，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它会联动出问题。就是我有一次在家，
0: 怎么了？你有事儿吗？
1: 我待得好好的，我们家就是在主人，我说啊，而且有的时候
0: 吓一跳，
1: 对，有的时候你去可能这种东西，它现在的一切都很有秩序，它一旦出现程序的问题，就会出问题。
2: 是，
0: 就比如说这个之前大家看的一些科幻电影里啊，所有东西都不受控制了啊，就会受一些问题啊。而且比如说这个，如果安全就网络安全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会有黑客入侵什么什么什么的，
2: 会
0: 有这种问题。
2: 知道这个主人有多懒，
1: 对，
0: 你们家所有东西我都能控制啊。
1: 对，哎，你看端木子说了，丹丹好，切土豆的叫什么？你自己去搜一下啊，搜一下就是、这个、
0: 切菜神器啊，类似这种，
1: 对，就什么都能搜到啊，就是它所有这种切菜的其实都有，在网上一搜可多了，它还有成套系的各种的组合，你都可以去用。当然小奥胖也说了，我看出来小奥胖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他怎么这么懒啊？刀工怎么能进步？实践出真理，摒弃所有懒人，天天切天天练就有了。
2: 对，
1: 我听出来了啊，这是我听出来了你的不忿儿。
0: 对，
1: 对你对于我们这种懒人的确实。哎呀，但是嘛，生活有的时候工作很累了，
0: 对，
1: 就想回家歇一歇，
0: 就是解放双手，把你自己更多的精力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啊，
1: 对，
0: 是这样的。
1: 还有最后啊，就时间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今天我准备的，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个懒人神器。就大家如果去超市或去拿快递的时候，它很好用。不是你能看到很多那个叔叔阿姨拿的那种车啊什么的，它挺占地方的嘛。我买了一个折叠的。啊，它就可以像拼积木一样给它拼起来，然后我如果快递多的时候，我就把它拼开，然后拉出去，然后把快递拿回来。如果去买菜的时候，它也是可以拉出去的。但是你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折起来，然后收纳。这个东西也特别好用。
0: 是，而且你比如说有一些大件东西要搬运的时候，对吧？这样的一种折叠车也是能够方便自己的生活的。哎，所以这还是不错的。
1: 没错啊，飞舞青春说我的小度听到你们说话了。对，你看是不是啊，
0: 都是思雨也说了，有的时候还听不懂主人在说什么。
1: 对，
0: 确实啊，
1: 所以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期什么懒人神器相关的物品。我觉得大部分啊都是鸡肋，
0: 没错，
1: 真的有很多东西你买回家的都是闲置。
0: 对，有的时候就是摆在那儿，然后有偶尔用个一两次，但更多的时候都是摆在那儿落灰的。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 啊这个避雷啊，
1: 对，
0: 买一些真正自己能用到的，自己家里面真正能用到的。比如说刚刚就有人说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用手切，那你其实就不用这些东西。
1: 是的啊，就像上次我们请这个收纳专家说的也是，你先想好你要放什么，你再去买，而不是脑子一热我先去买了，我再想从哪儿用。那它一定是会闲置的，
0: 没错。
2: 对，
0: 那再一次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那也感谢小雨哥啊，来跟大家种草了非常多的东西。没错
1: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继续聊，好不好？拜拜，
2: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

0: 的歌，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因为你所收藏的歌单，你听到的音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喜好。我们时常会惊叹音乐平台播放软件通过大数据怎么会那么了解自己，他们所推荐的歌曲为什么正好合了你的心意。因为对某一位歌手或某一类歌曲的喜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你的喜好。人们甚至可以发现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什么样的人喜欢听罗大佑的歌呢？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音乐人有很多，但是喜欢的始终只有那么几个。独在异乡的夜晚，喜欢一遍遍地听着罗大佑的歌，从童年到鹿港小镇，从皇后大道东到明天会更好。他的歌没有那么多缠绵的情爱，却总是能够一举击中人心，告诉我们怎样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歌让人无从遁逃于天地之间，每听一次心就触动一次。于是我们归纳出来，喜欢罗大佑的人有一些执拗，像是一个哲人，喜欢追问内心，执着于坚持，勇敢无畏。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单曲循环。
1: 盛夏光年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由阿信作词作曲，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2006年，他入围了第4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0: 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新闻快车道，
4: 临好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7: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一线碳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专栏播出；产业新区集人气，城市烟火添活力；全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第四次督导工作会议召开，靶向攻坚协同发力，强力推进整改整治工作；市委第七巡查组向市委社会工作部反馈巡查情况，以巡查整改实效赋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我市出台自然灾害民生保险深化方案，保障对象覆盖辖区内所有自然人；私占泊位最高罚3000，车位只售不租可罚50000，宜昌停车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暴涨370%，警惕速成工具教学陷阱。今年已有2800余项国家标准发布，新兴产业占比超50%。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6: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7: 产业兴则城市兴，人气聚则消费旺。作为宜昌东部产业新区的核心区域，白杨工业园依托蓬勃发展的产业，实现人口加速集聚，商业配套升级。曾经这里只是机器轰鸣的产业集聚地，如今傍晚的街头人声鼎沸，烟火气正浓。请听记者的报道。
8: 仲夏傍晚，晚风轻拂，白日的燥热渐渐褪去，白杨工业园商业综合体的人气却在升温，街巷烟火升腾，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奶茶甜品、网红烘焙、休闲观影、零食采购，往来穿梭的人群中，身着各色企业工装的青年身影随处可见，他们已经成为拉动本地消费的主力军。白杨工业园企业员工李东景：
9: 人多了，消费需求高了，它所以这些配套设施多起来了，我们就更方便了。主要还是就是当地企业它变多了。
8: 人口是消费的核心载体，青年更是激活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自2021年起，随着邦普、宜化、多福多等一批重点企业相继落地投产，白杨工业园产业持续扩容，常住人口不断攀升。宜昌高新区白杨园区办副主任、白杨镇党委副书记周建：
10: 从最初的3万多人到现在已经增长到了有常住人口有7万多人，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就是青年人口、产业人口、科创人口这一类的明显增多了，这是一个最大变化。
8: 产业引来人，更要留得住，想让青年人才扎根园区安心发展，不仅需要优质的就业岗位、完善的生活配套、暖心的民生。

0: 会引流吗？
1: 靶向招商，补齐短板，丰富业态。截至目前，综合体已入驻商户35家，涵盖酒店、家电、餐饮、健身、超市、药店等，经营门类齐全，不仅为杰凯威带来了稳定的客流，更弥补了过去配套不足、消费场景单一的短板。宜昌高新区白杨园区办副主任、白杨镇党委副书记周建。
2: 白杨的发展过程是这个产城融合发展的过程，产业是第一步，随着产业项目和企业的落地，生活配套、生产性配套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片区的消费，吸引了人口的集聚。
1: 2025年，白杨园区归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5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21%。今年1至7月保持了5%以上的增速，消费市场韧性十足，活力满满。白杨工业园企业员工向立文。
3: 在这个地方生活还挺方便的，跟城区的区别不是很大，基本上就是该有的生活保障设施都很齐全，为我自己在这里安心工作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保障吧。
1: 硬件配套持续升级，休闲场景不断丰富。今年雅才湖体育公园、白鹿湾森林公园相继建成投用，为园区职工和居民解锁了运动健身、休闲漫步、亲子游玩的城市新空间。霞州大道3期全线贯通，将白杨园区与宜昌中心城区紧密串联，打造双向奔赴的交通脉络。与此同时，园区创新推出工厂音乐节等潮流文体活动，持续解锁消费新场景，激活消费新潜力。
4: 8月24号，全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第四次督导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靶向攻坚协同发力，强力推进整改整治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当前全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已进入关键阶段，要提高认识，坚决摒弃厌战情绪、疲劳心态、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陈鸿辉强调，要整改落实到位，一体推进省专项督查移交问题，前期排查整治尚在整改问题、全省排查检查交办问题的整改工作，严格落实市级现场核查、3个100%复核核查机制，重点抓好溶洞天坑山谷污染治理、临时高领域、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及交办信访件等重点问题整改，做到任务轻、实现轻、要求轻，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要全面排查到位，紧盯关键短板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推动大数据预警、走行监测、用电监控等技防手段融入日常监管，确保排查覆盖无盲区、无死角、无遗漏。要跟踪督查到位，坚持4步2职工作方式，持续传导严督实查压力，倒逼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责任落地。要直纪震慑到位，进一步健全联合执法、行刑衔接工作机制，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让铁规带电，制度长牙。要责任压实到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把失责必问落到实处，以鲜明导向推动各级干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切实形成闭环管理、责任到底、执行有力的工作格局。市领导汤明、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根据市委统一部署，8月24号，市委第7巡查组巡查市委社会工作部情况反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会议，并就巡查整改工作提出要求。燕元仪传达了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本轮巡查综合情况汇报相关要求。

要求和精神。他强调，市委社会工作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巡查整改工作，把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找准改进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要聚焦反馈问题、职能职责、短板弱项，抓好巡查整改，坚持系统谋划、综合施策、整体推进，实现监督、整改、治理良性循环，防止整改套路化、浅表化。部领导班子要切实扛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巡查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建立健全整改工作机制，全力以赴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高质量完成，更好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上，市委第七巡查组组长牛本怀反馈了巡查意见，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皮祖武做表态发言。他表示，对市委第七巡查组巡查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全部认领，照单全收，将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要求，以整改实效赋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近日，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133.92亿元，同比增长11.5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57亿元，同比增长21%。报告期内，公司精细化工产品实现营收11.06亿元，同比增长15.46%。公司年产4万吨季物四醇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季物四醇总年产能达7万吨，跃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近年来，湖北宜化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壮大新动能。上半年，湖北宜化研发投入3.82亿元，同比增长9.74%，构筑研发、转化、产业化的创新生态，运营产业研究院，统筹技术创新资源，依托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聚焦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全面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新材料高质化应用、化工过程强化等方向的研发，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及应用，专利数量提升至580余项。近日，我市印发宜昌市深化自然灾害民生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健全政府救助、保险保障、社会救济、自救互救四位一体自然灾害救助体系，以市场化保险手段兜牢防灾减灾救灾民生防线。方案明确，保险保障对象覆盖辖区内所有自然人，包括户籍、常住及临时出差、旅游、务工等流动人员，以及参与自然灾害抢险救援及应急救援人员，同时将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纳入保障范围。保障内容设置自然灾害、特定意外事故、政府应急处置费用、灾害风险减量投入、灾害救助政策补充五大板块。要求承保机构每年从总保费中提取不低于3%的经费，专项用于防灾减灾宣传、风险隐患排查、灾害信息源培训等风险减量工作，补齐灾害救助短板。据了解，各县市区将对照方案的要求，优化调整保险协议，推动自然灾害民生保险各项政策落地落细，以市场化保险手段提升全市灾害风险防范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完善停车设施，规范停车秩序，改善交通环境，提升城市文明水平，近日，宜昌市城管委公布了《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以上是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共6章36条，规定了总则停车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停车设施的管理与使用、停车行为规范、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的内容。征求意见稿由宜昌市城管委起草，相关部门将按照程序进行审议和修改后，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公布施行。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停车管理科科长何康表示，目前我市还没有关于机动车停车管理的专项法规，一些停车管理规定分散在其他的办法或条例中，没有发挥较好的管理效应。此次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填补了相关专项法规缺失的空白，有利于规范机动车停车管理，治理停车领域乱象，维护车主的合法权益。

0: 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当前我市正集中开展校园燃气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检查164所中小学及幼儿园，检查结果全部合格。每到一处，宜昌中燃工作人员都对食堂燃气设施进行漏气检测，逐一检查管线、阀门、灶具及热水器，排查报警器是否安装到位，灶具是否配有熄火保护装置，并现场询问员工燃气安全常识掌握情况。宜昌中燃西泠网格长张健介绍，尚未发现漏气、管线老化、报警失效等隐患。宜昌市幼儿园后勤保卫处主任徐静表示，园方坚持常态化自查，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暑假期间每周安排专人检查。开学前，宜昌中燃将完成全市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燃气安全检查全覆盖，筑牢校园燃气安全防线，保障师生平安开学。再来关注，近日浙江市重点民生工程枫阳学校、浙江一中附属学校新建项目全面竣工，各项配套设施正加紧安装调试，将于9月1号正式开学。该校为9年一贯式公办寄宿学校，可提供2580个优质学位。学校将整体承接南港路小学生源，打破小学初中学段壁垒，为学生提供长周期系统性连贯性的成长环境，同时有效缓解城区初中学位紧张、分布不均的难题。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这个暑假呢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呢，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了宣传话术，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又理性的选择 AI 研学呢？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育人价值？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6: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伯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5: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7: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采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5: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8: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课程就会孩子建模。我们呢， 电子电路的课，这种的话是我们的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啊、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
9: 对，我觉得要从真实问题出发，而且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5: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9: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充斥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东西给他固本好。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0: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0: 半斤装蓝，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中国人民银行8月24号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27号至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记者8月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记者8月24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8月24号，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展示馆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余点海量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余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当地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

0: 和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在这个血雨腥风的风雪之夜，吴铁锤与欧阳云逸历经着不同的煎熬。他们没有预料过美军的火力会是如此强硬，也没有想到过伤亡会是如此之大。在战斗的短暂空隙，欧阳云逸令李大个儿、程阿毛抓紧时间统计各连的伤亡和武器弹药消耗情况。李大个儿、程阿毛带回来的情况使他目瞪口呆。600多人的一个营，一阵冲锋号加上急急风之后，就剩下了不到400人，300多名干部战士再也没有回来，他们都倒在了进攻的道路上，倒在了铁丝网旁边。包括曹连长在内的4个连的5名连长指导员都已阵亡。这是这个营有史以来从来也没有遭遇过的损失。欧阳云逸心如刀绞，吴铁锤打红了眼，程阿毛敲了半夜的锣，两只手冻得又红又肿，锣锤都拿不住了，嘴唇上的皮也粘掉了，两片嘴唇都肿了。前面的枪声越来越稀疏，风反而刮得一阵比一阵紧，雪倒是小了不少，可是气温仍在下降，冷风裹挟着冰雪袭击着战士们单薄的衣裤，他们的头脸手脚就像被锋利的刀子一刀刀划过，疼痛难忍。还敲吧，陈阿毛对黑暗中的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问道。
1: 敲，当然敲，
0: 吴铁锤嘶哑着声音回答。急急风还是慢三锤，陈阿毛又问。
1: 废话，吴铁锤喊道，我让你撤了吗？
0: 陈阿毛用僵硬的手提起铜锣，拿上锣锤，刚要击打，却被旁边的欧阳云逸一把摁住。欧阳云逸告诉吴铁锤，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再这样打下去，全营都会打光的。吴铁锤瞪着眼睛说，
1: 飞机场算个熊，接着打，打光算熊。
0: 算熊是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一带的方言土语，意为拉倒算完，与其相近的则是算个熊，中间多

0: 领武举的功名，所以人唤武举人。之后又办团练，有家兵几十。老铁锤虽然识字不多，但却是晓得学而优则仕。做官和不做官毕竟是有所不同。老铁锤捐了武举的功名，天天是前呼后拥行走于广州城外，自然得意非凡。但他有一处致命的弱点，不是权贵。为官者哪有不会阿谀奉承之能事的？老铁锤性格刚烈直率，偏不吃那一套，因而在官场中颇有微词。但是在广州民间，特别是在西北部的三元里一带，老铁锤武举人却有着相当的威望。他为人正直，又爱打抱不平，平时说一不二，深得乡人敬重。此刻振臂一呼，竟博得方圆百余村乡绅团练的响应。老铁锤操起多年不干的看家手艺，亲自下到作坊打制了一面雕花云龙纹铜锣，并请专人配置了紫檀木匣，专等着洋鬼子前来报复。英军指挥官卧乌谷不甘羞辱，果然引兵前来。老铁锤派出少量团练，诱敌至牛栏岗丘陵地带，一通锣响，伏兵四出，将卧乌谷所带的印度雇佣兵团团围住。众百姓手执着矛戈犁锄，端着土枪土炮，挥舞着镰刀铁锹，鼓乐齐鸣，杀声阵阵，与英军展开了肉搏鏖战。恰逢大雨骤至，雇佣兵的碎发枪因火药受潮不能发射，被刀砍毙伤者不计其数。老铁锤武举人在山岗上一面敲击着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铜锣，一面坐镇指挥。放眼四望，大雨如注，呐喊声声，水往稻田里，旌旗舞动，一派沸腾。正所谓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老铁锤感触其情其景，即兴赋诗一首。诗曰：锣声、鼓声、喇叭声，声声入耳。血水、雨水、烟油水，水水相通。武举人诗中的烟油水，指的是英国殖民者的鸦片烟。在老铁锤看来，英国洋鬼子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城外，皆因鸦片被焚。而林则徐林大人虎门销烟，将洋鬼子的几万斤鸦片化为灰烬流入大海，其精髓亦与眼下痛杀洋鬼子的场面如出一辙，所以叫血水、雨水、烟油水，水水相通。战至午后，英军派出了两个连的雷管枪兵前来增援，同样被老铁锤旗下的团练截在稻田，长筒皮靴拖泥带水十分不便，又被砍死戳伤几十人。卧乌谷好汉不吃眼前亏，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且战且退，终于九死一生逃回了四方炮台。老铁锤率众乘胜追击，将炮台四面围住。这一天是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初五，也就是公历1841年的5月25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3: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14: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15: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叶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它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塑料污染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塑料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0: 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那个好好在那玩了一天，跟个娃一样，跟鱼一起。没下水，没法下水嘛。但是，这个海洋馆呢，我喜欢，原因是上海的本身呢就是港口城市，人家就是在海边，所以他办的海洋馆，毫无疑问，他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
0: 对，而且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特别方便，就东方明珠下面
0: 哦，
1: 所以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所以到那儿以后，重要的不是怎么去的，重要的是你去了哪儿，而且呢，重要的不是你，而是那儿，所以呢，就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所有的主角，都是那些海洋生物。
0: 水族馆也好，海洋馆也好，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的地方。小朋友能寻找到自己的乐趣，大人也能找到儿时的回忆，

0: 要使劲离他很近去照他，但是他离我有2米远吧，我下不去，我当时是浮潜下不去，幸亏没下去。
1: 嗯，
0: 因为它是一种豚类。
1: 嗯，
0: 这个豚是不是月子边的豚啊？
1: 嗯，
0: 是鱼子边的豚啊。
1: 嗯，
0: 所以这豚类都是有毒的。
1: 嗯，
0: 而且有好多你不明白，它那狠的那豚类，它如果感觉到攻击了，它就开始分泌毒液，分泌毒液呢以它为中心往外分泌，最狠的是这毒液能把它自己也杀死。
1: 嗯，
0: 所以遇到这种豚类，那还是离它远点比较好。
1: 所以还是在水族馆里面看比较安全
0: 啊。对对，因为水族馆里没看到它，可是看到好多那豚类，这是以前见过，但是，它个儿比较小，一般来说就是10公分之内这么大，就这么点儿一条小鱼。你要在海里面能见到，你见到一小黄点儿，转头它就没了。所以呢，这种豚类，你近处在这个水族馆里看啊，它头上有两只犄角。啊，它就叫牛角香豚。
1: 哎，真是，以前就是在咱们的印象当中，豚类比如说河豚吧，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感觉是一个气鼓鼓的，
0: 对对对，
1: 小鼓包是吧？
0: 对对，
1: 还长了刺儿，对，一看就不好惹
0: 啊。
1: 但是像您说这种颜色还很鲜艳，可能乍一看会很吸引眼球，然后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可能有独到之处。
0: 是是是，所以呢，因为我们能见过的空间世界是很有限的。那么那个海洋对于我们来说就所见的东西就更少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活的海洋生物一般来说是非常诱人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刚才我们跟着旅行达人怀宇去到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时候，看了两个主题。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把鱼分类成对应成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豚类，除了气鼓鼓胖乎乎的河豚以外，还有方形的黄澄澄的豚类，您见过吗？下回记得去海洋馆的时候要好好找一找。

0: 所以呢，这鱼类有好多，比如说他们身上那个鱼刺长出来，鱼的骨头长出来，像那个叫狮子鱼，狮子鱼长得真是帅啊，
1: 就是它的那个毛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能够随风飘荡，但它是随着浪可以飘动。
0: 它还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夜行的食肉鱼类。
1: 哦，还有这个生活习性，
0: 啊、
1: 你看，女孩子光看长相了，
0: 看看长相
1: 是，
0: 对，颜值控是吧？但是这狮子鱼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去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潜水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做沉船潜水。
1: 嗯，
0: 进那沉船里面，因为沉船沉下去之后，玻璃全碎了。
1: 嗯，
0: 那么慢慢的里头又有好多海洋生物，所以
1: 对，就会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0: 所以得带着灯去。
1: 嗯，
0: 带着灯去，那里都是黑的，所以呢，灯一进去一照，哇，里头有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条狮子鱼，真漂亮。所以它那浑身上下那个曼妙的样子，身上就我记得就两个颜色，就是白色和棕色。
1: 对
0: 啊，所以狮子因为一说狮子不会想起母狮子，一定是雄狮，雄狮那鬃毛是吧，
1: 对，
0: 扎起来那个厉害啊。
1: 嗯，
0: 然后狮子鱼是不会叫，但是狮子鱼浑身上下都是打开的，
1: 气场在呢。
0: 对，所以就是远远的让人一看你就不好惹，你别惹我。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习性如果没有这个去这个海洋馆里边看他的解释，我们不知道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在实践经验，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得到海洋馆里的来提高理论部分。好，所以这样的话，知识就活了。
1: 嗯。

0: 您觉得上海这个水海洋水族馆哈，它的解说的部分怎么样？它是有语音的导览呢，还是说在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缸体的旁边会有非常详细的对于这个缸里面的鱼类的解释的文字的版本？
1: 对对，是后者，它有那个针
0: 对文字版的
1: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
0: 嗯，
1: 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
0: 哦，它是按地理来
1: 分布的，按地理来分的，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0: 啊！怎么呢？
1: 反正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都是虫子，都是节肢动物，像什么那个，什么三叶虫啊，全是这样的，那鱼类呢，进化出来，实际上它也是还是未解之谜，因为寒武纪大爆发，那突然之间这门怎么一下就凑齐了，有这个脊椎脊索动物门诞生了之后，才有脊椎动物的一个大家族，最后到人类嘛，是吧？所以呢，最早的鱼类就是那个小鱼，叫海口鱼。这海口鱼不是那个海南那个海口鱼，而是澄江的一个海口镇叫海口鱼。但是这鱼呢，后来它不是都在海里生活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有很多动物，有一大部分动物都上了陆地了。那上了陆地是怎么来的呀？所以呢，这个鱼呢上了陆地以后，它们是怎么慢慢的演化的？叫演化，不叫进化。就是鱼上了陆地之后呢，它那个腿慢慢就那什么了，就发达了。另外呢，以前在水里呼吸，靠的是肺，不靠的是鳃。靠的是鳃。那么上了陆地以后呢，那鳃就不如肺，它呼吸着好。于是呢，上了陆地以后，用鳃呼吸的都活不了，又回海里去了。于是呢，上了陆地呢，就转成肺了。于是呢，这个会不会有一种鱼是用肺呼吸的呢？毫无疑问是有的。所以这个鱼，这种鱼类呢，叫肺鱼。肺鱼呢，现在在地球上呢，生活在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那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有肺鱼呢？原因是地球上的板块是移动的。原来这三块陆地是连进来的。而这三块陆地和中国，它中国原来就是几个海里头飘着的大岛，比如说华南是一大岛，华北是一大岛，然后再往北是那西伯利亚。这几个大岛后来这几个大岛撞到一起了，才形成了这个亚洲。那么原来呢，就是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它是一块儿的，所以在这上的物种嘛，它有迁移，所以呢在这上面生活的这肺鱼呢，后来呢就是由于这几块，由于板块运动嘛，它裂开了。澳大利亚实际上还是南极板块的一部分，那非洲板块一直是和南极挺近的，但是非洲板块人是个北漂，所以呢才一直往北漂的。那原来非洲和澳大利亚不是和那个南美洲是一起的。那在2亿年前，那个大西洋的中央脊冒出水面，才把这两块板块给撕开了。但是这两个板块上的动物和植物彼此都是相关的，所以这肺鱼呢，人家就是长得就是很像，在别地儿没有。所以呢，当年就是魏格纳有一个理论叫大陆漂移说嘛。他又用了很多证据，这证据就是在不同的板块上生活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个考古学的证据。所以这肺鱼，他们是比如非洲那么干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非洲那动物大迁徙，那鱼。

0: 那个烧在水里面，那没水的鱼能活吗？鲱鱼能活，鲱鱼人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夏眠。你想想这个爬行类都冬眠，原因是它是变温动物，它一冷了的话，它脑频就低，脑频低的话就特傻，傻完了以后，你想想这食肉的这个爬行类，最后它反应慢，它吃不着东西怎么办呀？
1: 嗯，
0: 比如说蛇类啊、乌龟啊、什么鳄鱼啊，这都是要冬眠的。当然，鳄鱼都人家腿长得就是虽然肚皮贴着地，但是它还是要去就是热带的地方嘛。有些去不了热带的地方，是蛇什么的冬眠。
1: 嗯，
0: 所以呢，但是这鲱鱼是夏眠，原因是没水了，它怎么办？它靠肺呼吸，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它就在一个洞里头就待着就能活下来，等再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哎，它就活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没见到鲱鱼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夏眠这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用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一线碳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为优质文化体验买单，多元场景培育消费新热潮。宜昌六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通过验收。城区开展专项整治，严查高音喇叭揽客扰民。本周末是疾控中心免费办理健康证。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自动驾驶入法，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治理盲驾暴走团，道交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银行就能领证，但婚恋不能只靠方便。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暑期消费市场火热，在我市剧场演出人气看涨，书店客流络绎不绝，博物馆上新的数字体验项目更是广受追捧，一批可参与重体验的文化消费场景落地生根，越来越多市民愿意为优质文化体验买单续费。
7: 近日备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剧《布鲁伊》在宜昌剧院欢乐上演，现场笑声不断。今年宜昌剧院引进了不少品牌 IP 剧目，开心麻花的《乌龙山伯爵》、物剧《三打白骨精》、话剧《茶馆》以及舞剧《西施》，涵盖脱口秀、相声、儿童剧、音乐会全品类。
8: 我们整体的上座率是有上升的，大概上升了15%左右。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的整体票房是上升了30%。
7: 增长一方面来自深耕9年的文汇卡惠民政策大幅补贴，降低观演门槛，市民常态化看戏的消费习惯逐步养成；另一方面，剧院拉长售票周期，提前储备优质剧目。暑假期间，宜昌剧院和五一剧场每月推出3部剧、6场演出。接下来，《骆驼祥子》《打交赞》等剧目将陆续上演，档期已经排到了年底。不仅如此，剧院还推出了小演员登台招募活动，持续挖掘家庭消费潜力。
8: 针对于我们放假的小朋友，特别推出了小演员登台的招募活动，所有的小朋友要是有愿意登台表演的，我们都可以有展示的空间给到我们的小朋友。
7: 剧场之外，实体书店则跳出单一卖书模式，转型城市文化客厅。上海三联书店宜昌店融合图书零售、文创、轻餐饮、主题沙龙、小型音乐分享会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消暑充电、外地游客打卡休闲的好去处。
9: 我是从西安

0: 过来旅游，刚好路过了咱这个地方，发现这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完全呢可以进入读书的氛围。
1: 这次分享特雷门琴的音乐会嘛，之所以选择书店，也是觉得书店的氛围，就大家就可能就会带着更多的好奇心去了解嘛，给大家带来更多丰富的多元的一个文化体验。
2: 进了书店不催你买书，反而希望你慢下来待久一点，一杯咖啡，一件文创，一场活动，让你享受慢时光。
3: 进入暑期之后呢，我们的客流也是明显的增长了，较之前大概增长了20%左右，在零售还有餐饮部分呢也有显著的增长，大概在10%左右。
2: 从剧场、书店再到博物馆，文化消费的边界还在延伸。在宜昌博物馆，数字化展品和互动项目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物不再只是看，还可以走进去演出来。在一楼物竞天择展厅里，孩子们戴上 VR 眼镜，坐上互动动感滑艇，一秒钟就坠入神秘的亚马逊河。
4: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觉得还比较推荐啊，所以我们愿意去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去尝试一下。
2: 把数字化手段与文博推广结合，让展品不仅动起来能说话，还可参与。前不久，博物馆又推出幻境 MR 体验项目，孩子们可以运用数字技术，由自己主演完成一部超现实的奇幻短片。
5: 只要是假期带孩子出来玩，我觉得这样的消费我一般是不会吝啬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2: 目前博物馆正计划围绕馆藏文物和楚文化，在数字化深度运用和产品开发上持续发力，打造更多方便观众参与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6: 现在谋划的沉浸式主打就是文化体验，它跟外其他卖一般的文创产品不一样，它是希望观众能够留下来多体验一小时。
2: 从一张文汇卡撬动的剧场票房，到一间书店撑起的文化客厅，再到一套数字技术激活的文物新生，宜昌的文化消费正从浅层观看向深度参与，从一次性打卡向长期复购升级。持续扩容的文化消费市场也让宜昌经济发展活力持续涌动。

月25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全省八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全部顺利通过验收，打造出内陆省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湖北样板。其中，宜昌承接六项试点任务，交出硬核亮眼的交通答卷。本次通过验收的八个试点涵盖现代内河航运、四好农村路、智慧交通、多式联运、港口功能优化提升、农村公路灾毁保险等多个领域，既有重大工程攻坚突破，也有民生交通创新实践，构建起大枢纽连通全国、小路网润泽民生的立体交通格局。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宜昌在内河航运上多点突破。白杨港铁水联运示范落地，建成危化品洗仓站，推广港口岸电，打造两坝一峡邮轮港口示范，全球首艘大型纯电动邮轮长江三峡一号投入运营。国家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落地，入选全国物流数据开放互联试点城市，搭建港航信息平台，开辟十余条一单制联运线路，打通物资通江达海通道。港口功能优化提升试点为全国首批，湖北唯一。经过三年建设，宜昌完成多处旅游码头改造升级，港口年接待能力突破1000万人次，实现港口岸电全覆盖，船舶污染物零排放。数字化平台让港口集散效率提升50%以上，实现港车船站一站化智能调度。宜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3.49万公里，居全省首位，培育多个国家省级示范县。智慧公交宜之行注册用户超46万，电子支付占比92%。全国首创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在宜昌落地，为2.58万公里山区公路筑牢保障。

0: 日前，我市城区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沿街商铺、流动摊点违规使用高音喇叭、揽客扰民问题，从严遏制商业生活噪声，规范市容秩序。
1: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覆盖宜昌城区所有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及各类户外经营主体。执法部门明确，流动摊贩必须做到静音规范经营，全程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循环叫卖。沿街商户可以在店内播放音响，但禁止在室外使用高音喇叭促销。
2: 沿街商户禁止安装、使用室外高音喇叭循环广播。户外音响开展促销宣传，同时严禁敞开临街门窗外放音响，店内播放音量必须严格控制在法定声音环境标准内，避免对外产生噪音污染。
1: 执法部门表示，对于轻微的使用扩音喇叭促销行为，他们将首先进行劝导，如果发现商业经营中使用高音喇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广告宣传行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责令整改，并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将处以50000至20000元罚款。
2: 看似热闹的喇叭吆喝，实则是扰民的违法行为，随意用高音设备揽客不再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
1: 目前市文明办、市城管委也联合发出倡议，号召沿街商户和流动摊贩关掉小喇叭，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乐享宜昌的安静与从容。不少商户也对本次整治表示理解和支持。
3: 相互理解一下，也不能说太草边了，毕竟是居民区，一般不会去主动的去喊喇叭。
0: 昨天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方便有需要的市民办理健康证，8月29号到30号，该中心将在三峡大学校医院设立办证临时服务点，免费为做餐饮、卖食品、干家政、管超市的市民办理健康证。
4: 跟重新配一个更合适的眼镜。
5: 临近开学，这家眼科医院的接诊量比平时多了几倍，其中90%是青少年，还有不少低龄儿童。
4: 8月中旬开始，我们的接诊量就已经是暑假刚开始时候的2倍以上了啊！从现在开始，从早上的8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几乎都是没有休息的，减少家长带孩子过来复查视力时候的等待时间，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感。
5: 医生介绍，暑假期间学生可能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加上作息不规律，容易导致视力波动，开学前检查可及时发现视力变化，避免影响学习。
6: 我们通常会查视力，验个光，看看度数有什么改变，眼轴有什么变化，如果长得过快的话，我们需要做怎样的一个处置，让他的眼轴减速。有的孩子视疲劳过多的话，也会发生视功能的下降，是否需要做训练来进行提升，这都是我们在开学前要做的事情。
5: 临床上，近视分为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真性近视大多为轴性近视，眼轴出现不可逆增长，假性近视是长期近距离用眼，睫状肌持续痉挛引发的暂时性视物模糊。医生提醒，孩子诉说视物不清时，切勿直接配镜，应当先到正规医院区分真假近视，一旦确诊近视，需开展系统化科学防控，延缓度数加深。
6: 我们要做到提前的近视防控，等你发生了之后，你再来进行近视的防控，那么已经增长的这个近视度数是不会消失掉的。大家就不要觉得我们戴眼镜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现在近视防控的眼镜就是一个防控的器具，戴上了防控眼镜之后，眼轴的帧数会减速，对我们的近视防控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5: 怎样科学守护双眼？医生给出护眼指南，读书写字严格遵守一尺一拳一寸标准姿势，日常均衡饮食，多摄入鱼类新鲜果蔬，保障每日2小时户外活动以及8小时充足睡眠。
6: 不要长时间的去玩游戏啊，看平板电视，所有的小朋友，你是自己眼睛的主人，你就要爱护自己的眼睛。20到3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你就要朝远处眺望，平时也要做好眼睛的保健操。
5: 医生特别建议家长每3到6个月带孩子完成一次全面眼健康体检，像监测身高体重一样，持续记录。

0: 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等数据，在眼科医生指导下实现精准近视防控。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2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出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来进行相关的规定管理。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银行也能办理结婚证了。最近，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河西支行设立了当地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这些年把婚姻登记处搬进商场景区的例子屡见不鲜，让领红本多了些仪式感，这是公共服务的积极变化。但是在银行能办结婚证的话题冲上热搜的当天，民政部公布数据，全国上半年结婚登记327.5万对，比去年同期减少26.4万对。为何结婚登记越来越方便，婚恋服务越来越有温度，年轻人对婚姻反倒更加的审慎呢？来听学习强国评论，银行就能领证，但婚恋不能只靠方便。平心而论，当下的年轻人并非不再相信爱情，而是越来越认真地对待婚姻。毕竟领证只是一天，婚姻却是此后漫长的柴米油盐。登记时少跑路，自然是服务便利化的体现。让婚后生活少一些后顾之忧，才是更长远的幸福。破解婚恋难题，既要在服务上做加法，用温度消融隔阂，更要在现实压力上做减法，用保障驱散焦虑。做好加法，是要把服务的触角伸进生活的肌理，让公共服务不仅有鲜花的浪漫，更有长情的陪伴。景区、商场、银行，婚姻登记场景的迁移，

传递的是一种姿态。公共服务从俯视到平视，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呼应需求。但相比领证场所多元化，更紧迫的是为单身青年搭建更多自然松弛的交友空间，是提供专业的婚前辅导和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是用全国通办让眷侣不必再为爱奔波。这些加法是当婚姻遇到风雨时，那把随时可以撑开的伞。而更为关键的是减法，要求全社会帮着扛起那些压在年轻人肩头的大石头。住房、教育、医疗、托育等问题，描绘出了年轻人对婚姻预期的全部底色。需要让小夫妻有安身之所，把带娃焦虑从职场父母心头卸下，打破生育及失业的隐形壁垒等等等等。只有当公共政策切实支撑起平等松弛的环境，年轻人对领证的信心才会真正落地生根。尊重年轻人的多元选择与改善婚恋环境并不矛盾，这本身也是社会更加包容多元有韧性的体现。恰恰是因为尊重选择，才更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年轻人，而不是把压力留给他们，这同样是一种减法。真正值得努力的是让本就有意愿的人们能够更从容地结婚，让希望组建家庭的人们少一些现实顾虑，让婚姻成为一个值得期待、义无反顾的人生选择。真正决定爱情能否走向婚姻的，不是登记处设在银行还是景区，终还是青年生活的未来预期。让相爱的人少一些迟疑，多一些笃定，领证服务创新才会从新鲜事儿变成幸福生活的起点。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要求
1: 啊，预计啊，具体的还是以28号，具体油价调整的实际为准。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各位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刷新一下周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路口依然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一直到东山大道的西凉二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上行压力还是持续在上升的。另外一个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从西凉二路往西凌一路，当您的车辆经过到CBD 大安百货商圈门前的时候呢，会发现明显的车辆行驶速度会放缓下来啊，在西凌一路的红绿灯对尾至少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和时长。另外一个就是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凌一路的方向，现在对尾是快要排过了，在夷陵大道排队等待进入到国贸商圈、国贸大厦的停车场的入口处，这个广场路的路段上面行驶压力会比较大，各位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啊状态，通行状态啊。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啊，此刻金龙路从沿江大道要往夷陵大道的方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啊，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可能耐心等候一下，整体的通行压力有一定的。另外就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在进城方向关注到的是在中南二路路口处依山郡这个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概队尾有等上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再就是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就是在金东山的门前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那么从大连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您走珠海路要往金东山往港窑路的话呢，可能要在这个红绿灯处等上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了。其他路段方面，昨天晚上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夜明珠高架夜明珠路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今天晚上来现在目前看到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呢需要提醒到各位，整个十字岭路经过桥湖二路往东山大道葛洲坝转盘以及夜明珠路，现在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沿江大道口了，包括整个现在镇平路和葛洲坝转盘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程依然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6: 周二晚高峰了，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整体来说路上相对来说比较好走，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很明显能够感觉到整个夜明珠高架下来的车辆要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东山大道方向的会比较多啊，车比较多，包括目前刚刚看到的时候这个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所以建议各位，如果说你要想走夜明珠高架或者夜明珠路走这个高架桥下面要往沿江大道和东山大道方向，包括十字岭路夷陵大道方向，你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吧，包括你可以从黄河路口这边走大学路绕一下，反正绕行可能会比你选择走夜明珠路夜明珠高架要更快一些。
7: 是咱们今天下班回家路上聊两句啊，聊点什么呢？
6: 今天聊的是非常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个事儿，一个地方吧，我们讲究一个地方吧。
7: 哪个城市？
6: 哪个城市都有。
7: 什么事儿？
6: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副教授啊，钟教授啊，他就花了10多年的时间是深耕菜市场田野调查。
7: 菜市场
6: 对了，
7: 田野调查，
6: 他的足迹呢遍布了全国50余座城市，走访了近200多家的菜市场。 他也观察到一点，就是即便啊，现在你看各式各样的线上生鲜行业蓬勃兴起，那么线下的菜市场依旧是人声鼎沸，活力不减。
7: 嗯，
6: 咱远的不说，就说咱宜昌，你看每天在办公室，我要给你们推荐什么小巷啊。
7: 啊，对，
6: 对吧？
7: 对，
6: 还有最近上个星期
7: 河马
6: 呀、嗯，应该来说，现在线上买菜的方式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了。
7: 对，它会更适合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
6: 嗯、
7: 就没有太多时间去逛菜场，
6: 而且
7: 或者逛超市。
6: 对，而且它其实有的时候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它的菜品的品质和它的价格来说，可能会比某些菜市场更具有优势一些。即便如此，到了周末的时候，如果各位早上起来早一点点，你去菜市场去走一走转一转，那里依然还会充斥着很多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所以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怕我这么一说是吧，你会充斥着很多人，你会总觉得菜市场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利。可不是这样，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去菜市场的。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其实就已经有一个170,000年轻人聚集在一个叫做菜市场爱好者小组，专门有这样一个全国170,000年轻人，比我们年轻多了。
7: 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6: 比我们年轻多了，年轻多了。哎，所以包括有一个这个话题叫做“为什么中国人离不开菜市场”，哎，引起了全网的热烈讨论。所以说一座菜市场呢，它其实一座城市的菜市场吧，
7: 你到底要干嘛？一座菜市场，
6: 一座城市的菜场，它已经是成为了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烟火载体，而且呢也是极具地域标识度的城市名片。
7: 哎，你说到这儿，我真的在回忆我近几年的旅游的这个
6: 城市
7: 啊，然后我都会安排一个行程，就是去逛一下当地的菜市场。
6: 我也是，每个城市菜市场都会
7: 去一下。我记得那一年在泉州，我是去逛了一下当地的菜市场，然后厦门也是逛了当地的菜市场。
6: 对，
7: 但现在可能不太记得那个菜市场的名字了，得翻攻略。
6: 但是它很有代表性，
7: 很有代表性。你从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都能买到，
6: 包括特产。像我前年的时候去涠洲岛就逛了一下，顺便去南宁逛了南宁的菜场，水果真便宜。然后今年暑假不是去贵州吗？然后重庆的菜场也去了一下，贵州的菜场我个人觉得呢也更有代表性，因为它有专门啊有那个菜市场里面有一条街是不长，是只就卖那种竹子所编出来的东西的，各式各样竹子所编出来的东西的工艺品啊，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手工艺品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专门有一条巷子，就是卖这种刺绣的，反正就各具特色。而且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黔灵山公园下面那个菜市场，就按理来说啊，菜市场它本来应该是一座城市里面，首先第一个最具有烟火气，第二个它应该是最具可以买的东西最具性价比的一个地方了。
7: 对。
6: 但是那天真的我去了黔灵山的菜市场之后呢，我才发现这个已经被炒作为网红的菜市场在里面。我举一个简单的
7: 例子，就没什么本地人了吗？
6: 本地人也多，但是它东西真不便宜。比如说，
7: 本地人只是去逛不买。
6: 对。也会买吧，可能附近的人会买。比如说在贵州去吃那个贵阳去吃那个到处都随处可以买到的炸土豆片，各种口味的，他那个菜市场里卖到25块钱一斤。后来我去其他的比较就是相对来说市中心，不是市中心吧，就是小区周边的啊，那种不是那么特别商业气息的，没有什么人到那咔咔咔一顿拍照的这种菜市场，一看10块钱一斤。就你很明显会发现有一些菜市场它其实伴随着旅游业，现在人们越来越到一个城市想通过菜市场去了解
7: 一座城市，
6: 对，了解它的烟火气，吃它的美食等等，有一些似乎好像它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了一些，会有啊。
7: 是，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各位啊，我们就来聊一下菜市场，
6: 对，
7: 说一说菜市场的美食特色和烟火气，推荐本地的，推荐外地的都可以。
6: 对，本地的菜市场也，其实说到宜昌本地的菜市场也挺多，也算是各具特色吧。
7: 是你肯定是推荐的是你家附近。103巷
6: 嘛，
7: 对。
6: 但实话实讲，103巷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啊，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东门菜市场啊，可能就我会相对来说了解一些，因为原来中午去那健身的时候，经常会在那个东门菜市场、
7: 会打一脚，
6: 对，会打一脚。
7: 是
6: 它的美食
7: 你给我们推荐冬天的时候去买它的藕圆子，
6: 对，张姐遇到的藕圆子。
7: 夏天的时候去买 黄酒，
6: 买它的入口处，就是刚从二院后面出去那家的黄酒，米酒。
7: 冬天的时候买的吧？
6: 冬天的时候买，
7: 一年四季都没耽误。
6: 包括你像东门菜场靠近珍珠路那边的米线啊，厕所米线呢、啊？
7: 对，
6: 对吧？包括那个好吃的馒头啊、包子啊等等，
7: 包子
6: 挺多。不仅仅是东门菜市场吧，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葛洲坝菜中心菜市场，对吧？葛洲坝中心菜市场，然后再靠近葛洲坝中心医院那边，后来现在换老板了。那时候非常卖的非常好吃的锅盔和那个专业馄饨啊，然后包括像。当时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快餐一盘香就是从那边开始发家的嘛。
7: 一盘香最早的时候，对，就是从葛洲坝菜市场
6: 推个车卖米线，
7: 是的是的
6: 是吧，
7: 是的。
6: 哎，
7: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来聊一聊，欢迎大家晒一下啊，
6: 对，
7: 或者直接上定位，
6: 对对对，直接包括不仅仅是宜昌的菜市场，就是你在全国各地你所去走一走看一看逛过的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美食，还有全国各地的菜市场的特色，包括它的烟火气，都可以来直接说说看，可以来打开微信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直接上图。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晚高峰逐渐慢慢的通行压力在上升啊。来关注一下702的快速路下行，在明月家园的红绿门前啊，就是在403船宅场，就是排队等待进入到下船通道，包括城市辅路上面，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此刻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滞留的队尾是一直排过了702路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再来把目光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队尾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东山大道的 CBD 大百货上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啊，现在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是全线的车辆缓行啊，有一定程度的车辆滞留，大家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十字岭路沿江大道这边啊，夜明珠路现在经过镇平路，也就是葛洲坝转盘，要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从十字岭路经过桥湖二路，要往东山大道葛洲坝转盘和夜明珠路的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和昨天晚上是差不多的，都是会比较大。提醒到各位，如果您有条件，稍后的时间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儿回家路上，咱聊聊菜市场啊。这个时间段，不管你去哪一个菜市场，似乎好像就基本上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因为菜市场它最热闹的时候，一个是周末，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是早上，大概早上七点钟左右吧，6-7点钟左右，一直会持续到将近中午的时间，它都会是菜市场的一个高峰期啊。高峰期，大家采买东西啊，或者说在这边。就是过早啊，或者是吃东西啊，等等等等的，都是会相对来说集中一点这个时间段，然后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长天姑姑说，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旅游，过早想吃正宗的当地早点，就在地图上搜索当地的菜市场。我也是会这样，就是去想要吃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过早的地方，我可能不会去选择一个大家在小红书上或之类的这个店子投票率特别高去那儿排队，我相反会选择一个菜市场里面他的一家店子去吃，因为我感觉好像能够吃到本地人，就往那一坐，听着讲话全都是本地人，叽里咕噜都是我听不懂的话啊，这我感觉可能会相对来说，就会相对啊可能会正宗一些。不过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话说的也特别好，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外地人来说，当地的任何一道美食你吃了都不会错，因为你之前没有吃过，你不会觉得你吃的这家不正宗那家更正宗，对吧？你对于你来说吃到的第一口都先入为主，它都是好吃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的。
2: 只要那个口味和你平常的那个口味差的不是特别远。
0: 对啊，因为你比如说你到任何一个城市里去吃它的美食，那么这一道美食你之前是没有去涉猎过，没有去吃过的，那么你吃的任何一家啊，只要它不是特别难吃，就是但你都会觉得，
2: 你这段有一种很难说服自己的感觉。
0: 你的特色都还是可以。
2: 我现在在回忆啊，我在回忆我去福建它的口味就是偏甜一点
0: 啊，
2: 有烧烤都是甜的，你能接受吗？
0: 所以你吃到的基本上都是甜的，
2: 对，
0: 哪一家都是甜的，
2: 对，
0: 它都是这个意思，
2: 对，
0: 是吧？所以我不能
2: 在厦门，你不能接受
0: 啊，
2: 那辣太辣你也不行，
0: 对，所以我不会去这些地方，我不能接受它，我就不去嘛。然后吴宇说到陌生城市自由行，住下之后第二天早晨都要到当地的菜市场去逛街过早，是。然后还有就是
2: 那就得起个早，
0: 对，
2: 是吧？
0: 6-7点钟吧。
2: 对，你看我记得我那一年去23年夏天去的厦门，当时就到了那个

0: 厦门他们当地的菜市场，他就是到中午都在营业，嗯，就很适合我，又不用起个早床。
1: 晚一点去吗？
0: 对，晚一点去，嗯，就吃个二合一。
1: 是，但是其实对于菜市场呢，
0: 你会觉得晚点去就没有那个烟火气了，对不对？
1: 一个是没有烟火气，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对于偏南方的朋友来说，和偏北方不一样。对于北方来说，不叫它菜市场，叫早市儿。
0: 啊，北方叫早市儿，它那个早市儿就得特别早，
1: 特别早，
0: 四五点是吗？
1: 四五点，那要分季节，冬天四五点早不住的。啊，
0: 那得几点？
1: 冬天的时候早的话，六点钟左右吧。嗯，像夏天的时候，这个像在就是现在已经处暑过了嘛。嗯，像暑伏天往前，大概七八月份左右的时候，那真的是四五点钟就出摊子的。
0: 不管几点，我觉得我都吃不上那一口。早市上的美食。
1: 星辰落入你眼里说菜市场卖卤味的算吗？当然算，
0: 当然也算也算
1: 啊。他说菜市场的美食鸡腿啊，还有那种烤鸭呀，啊，都是很多菜市场其实还是都挺丰富的吧，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萱萱妈妈，你看人家就不一样。她说菜市场逛的少，一年难得去一次，所以也没有吃过菜市场的美食。
0: 我现在其实去的也很少了，但是就我家离我家比较近的深圳路菜市场，有一次还是一位同事推荐了菜市场里面的一家馆子，咱们去的。
1: 哦，对对对，
0: 那个是哪里的菜？
1: 就是深圳路嘛。
0: 对对对，
1: 深圳路
0: 那是什么馆子？
1: 紫龟
0: 菜，
1: 哎，紫龟
0: 还不错，
1: 对，
0: 就是口味稍微重一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菜市场里面它的不仅仅是过早啊，其他的一些餐馆也都很有这个烟火气。LGW 他说他是在贵阳去油炸街，过早喝了一大碗粉，码子是称的20块钱，堪比一大碗火锅的肉，买了不少辣子，还打包了辣子鸡回来吃。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加了一大碗的那个上面浇了很多东西，因为贵阳喜欢吃那个，那个什么脆哨嘛。
0: 哦，对，
1: 脆哨嘛，对吧？
0: 贵阳喜欢加脆哨，
1: 贵阳就是吃脆哨嘛。
0: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也是去了小江南特色烙锅店吃的那个脆哨，
1: 对，脆哨。其实脆哨就是和这个青岛人喜欢吃那个油渣是一样的啊。叫纸渣，对，然后就是咱们喜欢称的这种猪油渣是一样，只不过它会分什么，就是肥瘦的呀，啊，纯瘦的呀，什么金五花呀，就把它分门别类，啊，然后这样就加在炒菜里面呀，加在面条里面呀，就这么去吃的。然后有朋友说103巷，对，说三巷现在不行了，还是去东门吧。其实103巷它
0: 打开的方式不一样吗？
1: 很大也很好逛。很大很好逛，但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如果你说你专门从五家区西陵区特意跑到菜市场来，你逛了之后你肯定会觉得
0: 可能想象的不一样，
1: 这和我家里楼下的差不多，那当然了，那都是一个城市的菜市场，它能有多大的差别呢，是吧？那肯定是都是你那个菜市场有卖的，这个菜市场也得
0: 都大同小异，
1: 对，
0: 大同小异。
1: 多的
0: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那个烟火气呢，真的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的，那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说说看啊，今天咱们回家路上来聊聊菜市场，因为到了周末的时候，真的天气逐渐的慢慢越来越凉快，到了周末有时间，各位不如真的早点起来，也不一定非要强烈要求你去运动一下，你可以逛逛周边的你家楼下的菜市场就可以
0: 了。该运动了。
1: 我跟你说，你过段时间温度最高温度降到个23度左右，25度以内吧。然后你早上6-7点钟去
0: 晨 跑，
1: 然后就顺便7点多钟去菜市场，一定要那么早才凉快，然后再去菜市场溜达一圈，过个早买个菜，然后你会觉得
0: 你做饭吗？
1: 整个一天，我说你，
0: 我也不错。
1: 那我收回我的话，那我们就6-7点钟起来之后去跑个步，然后去菜市场过个早就行了。就买菜了吗？
0: 买点小菜，
1: 买点卤菜，晚上吃。还有。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小程序下拉菜单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然后今天为大家上线的，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呢，就是如果你的闺蜜最近一段时间要过生日，或者是你和你闺蜜之间一些特殊的纪念日的话，你还没有准备好礼物，那么她绝对适合你，不管是从她的品牌来说也好，还是她本身呢有这个大家对它的知晓度和实用性来好，我觉得都是非常兼顾到的。那么它就是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上架的这款欧舒丹白色薰衣草套装，同时也是赵露思的同款香氛礼盒。自用的话呢，氛围感拉满，里面包含了啥呢？250毫升的沐浴露啊，还有250毫升的润肤乳，还有30毫升的护手霜， 当做礼物来说，当然一整盒一整套下来的话很有质感。那么它呀，不同于常见的薰衣草，白色薰衣草的香气呢是比较清浅柔和的，就你用完了之后好像走在普罗旺斯的花海当中啊，自带着松弛的氛围感。
0: 好浪漫的。
1: 对，如果你要是觉得普罗旺斯离你遥远的话呢，这个夷陵区小西塔的运河公园和平公园上面，森林公园上面也有。
0: 运河公园不是在我家附近吗？
1: 对不起，森林公园上面的普罗旺斯花海也有，你也想象一下自己徜徉在这个花海上，
0: 也是一样的感觉，差不多是吧？
1: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香味搭配在一起，是能够给人一整天比较忙碌啊、紧张之后的一个松弛感，嗯，是吧？
0: 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1: 啊，当然需要的松弛感
0: 啊。说到松弛感啊，而且我觉得整套礼盒它是颜值在线的，
1: 哎，
0: 不管是特殊的一些时间节点，我今天看了一下九月份的。日历
1: 啊，九月份
0: 对于我们而言呢也是个忙碌的月份，同样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节气和节日，你看节日送礼呀、生日赠友啊，你看我生日也快到了，
1: 送个欧舒丹礼盒呗，挺好，
0: 也可以，
1: 它就实用。我们是吧，大家呢好朋友之间送礼物讲究一个性价比，
0: 那你看看，那你等
1: 追求价格，
0: 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那个品怎么样。
1: 不，最近就最贵的就是欧舒丹了，你不用看，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0: 闺蜜的伴手礼呢都合适啊，
1: 哎，
0: 沐浴露呢可以带来绵密的沐浴体验，润肤乳呢上手是很好推开的，
1: 是的。
0: 然后护手霜呢，你平常日常涂抹，随身涂抹都非常方便，尤其是到了秋天了，
1: 对，
0: 秋冬季节一定是需要的啊。
1: 对对对，而且我主要就是他们三者搭配在一起呢，其实对于你整个一个香型的呈现是更统一的。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更贴心的，你像刚刚你提到的一点，秋冬季节比较干燥的情况下润肤乳，然后再冷一点冬天的护手霜，其实护手霜对于女孩子来说一年四季都需要，对于有些精致的男生来说也很需要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呢，一整套送下来送人还是很好，自己用呢也很合适的啊。整套活动价格只要288元，那么对比起同类的香氛护理礼盒来说呢，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入手门槛，适合偏爱清新的清新柔和香调的，又这种追求居家仪式感的，或者是正在挑选礼品的一些朋友们，正合适啊，正合适。
0: 是，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1: 对，
0: 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
1: 是的，
0: 最高是399-30。搜索欧舒丹就可以下单了。
1: 对，
0: 各位赶紧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

0: 我个人觉得啊，东门菜市场比我逛过的其他的一些菜市场要更加整洁一些
1: 啊。你是觉得它更整洁？
0: 它真的是更整洁。
1: 深圳路菜市场不错，我推荐给你。
0: 我知道我逛过，但是实话实讲，
1: 就很阴凉，
0: 就很阴凉。对，但是
1: 很舒适。
0: 对，然后我这个它也算是一个老城的一个烟火气的一个聚集地，然后再就是这里的特色美食。你比如说你在东门菜市场，你来了，你除了可以买菜之外，你还可以买它的金沙鱼糕啊，
1: 又来了。
0: 对，还有
1: 每年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呢，就开始了。
0: 对，藕圆子啊，鱼圆子呀，现炸的麻花啊。
1: 看一下啊，有一条留言说推荐去一方菜市场，那有一个好吃的米线儿，在哪儿？
0: 一方菜市场啊，
1: 对，能不能直接上定位？
0: 是在华翔，不是华翔，水月城后面吗？那个海关，
1: 我
0: 海关后路那儿吗？一方菜市场，因为我看他那个牌子，木牌子写着一方菜市场，但我不知道啊，因为有好多一方菜市场，好像有好多地方他都给起名叫一方菜市场，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一样。然后还有就是像在
1: 是的民生酒店后面
0: 啊，对对，那就是那儿了，那就是这一方，没有逛过，但从那儿路过过。然后还有像在东门菜市场有卖懒豆花啊等等，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本地农户的自种菜，所以这个像过年过节的时候，东门菜市场到这来买鱼糕、鱼圆子，还有刚刚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黄酒，还是很多朋友的选择的。再就是葛洲坝中心菜市场，虽然说现在应该是搬迁了。因为搬迁了之后呢，我再也没有去过了。重新的，现在是怎么样的？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以前的葛洲坝菜市场，那真的是，
1: 小的时候就经常跑到那儿去，
0: 对吧？
1: 对，去吃早点，然后在那儿陪着妈妈在那儿买菜。
0: 虽然我
1: 那儿离姨妈家比较近，
0: 对啊，虽然我
1: 对呀、什么你
0: 对
1: 你才知道呢、
0: 虽然我来宜昌也就十来年的时间，但是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其实我也见证了它的一些变化，
1: 而且我跟你说它是从早到晚都有的吃，
0: 对，
1: 晚上吃，对，
0: 是我吃过的，
1: 太捧场了，
0: 真的，因为以前的时候那个你还记得若干年前我们搞活动，在它那个露天那个下面
1: 是的
0: 吃那家炒菜嘛，对不对？
1: 对，炒菜
0: 啊，现在后来也吃不到了，对，
1: 烤鱼
0: 真的很不错。
1: 对，
0: 然后而且在这里的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其实我觉得不用过多的介绍，这里的美食简直包罗万象太多了，卤菜呀，还有一盘香啊，还有像什么天津小钱鸭呀，包括像这个很多吧，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再就是夷陵三巷农贸市场，它算得上是夷陵区比较出名的一个老巷菜市场了啊。它重新的是进行了装修整合之后呢，现在变得规模更大了，而且实话实讲更好逛了。就不管你是从宜兴大道也好，你还是从这几个四面八方东湖路那边，你都可以直接直通啊，到夷陵三巷的农贸菜市场里面。
1: 你其实推荐了很久。我在考虑啊，就是
0: 你可以去看一下，
1: 我可以去一下。
0: 你跑个步嘛，直接跑过去，
1: 太远了，我都不知道该跑哪条路。
0: 天气凉快，
1: 太远了，
0: 你跑高速嘛，从高速上跑过去，
1: 开什么玩笑啊！是
0: 夷陵三巷的菜市场啊，其实如果各位没有去过的话，有时间到周末到夷陵区转一转，给大家推荐。
1: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推荐我家附近的深圳路。早安乡市场
0: 啊，
1: 真的就是开发区的人气市场。
0: 对，
1: 环境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整洁的。然后再就是有一些网红小吃扎堆儿啊，你看特色的美食，麻椒鸡、现烤锅盔，这些我都没有吃过。
0: 都有，我见到过。我有时我真的我在
1: 烤，对，片皮鸭是有的，而且有好几家。
0: 对，而且他那个馄饨啊，那个包子啊，生意都还
1: 不错，既有生鲜，又集合了很多口碑小吃摊儿。年轻人也喜欢到那儿去。
0: 对，
1: 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去逛菜市场了，但是如果说我要选择去买菜，我肯定首选的就是早安乡市场。
0: 又近嘛？
1: 对，近是一回事儿，毕竟要上坡呀、下坡呀、走也累，
0: 也累。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它那就是很接地气，很有烟火气。
0: 对，
1: 然后再就是一进菜市场，还有几家那个水果店、水果摊儿。水果也是比较的全面，
0: 对，
1: 很丰富。
0: 对，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各位你也肯定很熟悉的那个叫东湖菜市场嘛，对吧？东湖菜市场
1: 啊、我想一想，
0: 东湖海鲜市场。
1: 对对对，你说东湖海鲜市场我就知道了呀，
0: 因为它和其他的菜市场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你说它在菜市场里面它有很多的美食好像市场里面没有啊，但是什么呢，但是它有分区分得很明显，往下面走是卖海鲜的，然后往上面走卖菜的，卖水果的，还有再往上面走的话，如果你家里面锅碗瓢盆一些厨房用品需要采购的话，不再往

0: 上买，那儿也还是比较全的。我记得我在那儿买过几个那个砂锅，回家还做过煲仔饭啊，还做过煲仔饭。它其实也是分类比较多的，所以其实菜市场呢，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家的小区周边，它就像是你是生活的这个周边半径一公里、半公里左右有那种公园、口袋公园是一样，很多啊，很丰富也很全面的。所以菜市场其实涵盖的面很广，然后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我觉得挺好。
1: 既然说到菜市场了，我们就把这条消息告诉大家吧。
0: 啊，
1: 各位宜昌要做生鲜，
0: 哎，
1: 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们注意了啊！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吗？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目前正在火热招商中。
0: 对，这里呢是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呢猪牛羊禽以及各类的冻品，而且它是一站式的批发和零售啊，直达全城的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呢只要1800元起，即租即用，而且都是精装修的，不用你再去二次费心去装修了。重点的福利，各位，9月1号之前你来签约的，预交了1年的租金，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到22个月的使用权。算下来呢，成本每天也只要几十块钱，并且呢，市场是统一的运营管理，还有定期的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可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的做生意啊。嗯，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记得9月1号之前有这个优惠的，提前来拨打电话1398680499啊，1398680499，打这个电话详细咨询。

0: 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5，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汕头路互通，而上行现在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主要集中在了科技高中门前，一直到上行的广电中心门前全线滞留。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现在呢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维也纳国际酒店门前已经有滞留了，去到前方的云体路路口，包括前方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夜明珠路，现在呢从望州港路过来的车辆在夜明珠高架包括夜明珠路方面要往东山大道和沿江大道方向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沿江大道经过十字岭路要往东山大道和夜明珠路的方向现在也是全线滞留的，那么这个通行压力也直接导致了桥湖二路和东山大道右转往夜明珠路方向行驶的一个速度现在也是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这边现在下行从福海路一直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整个发展大道进出城在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滞留的通行压力相较于以往更大一些啊。另外就是中南路这边，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呢，在整个合义路上面的通行情况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缓行啊。合义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通行压力不小，另外一个中南二路的金龙路路口以及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你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的时间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

0: 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0: 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 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

0: 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

0: 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2: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4: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6: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8: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9: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

0: 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91年。越了解迈克尔·杰克逊，你越明白为什么他是一位真正的巨星，得拥有多强大的心脏才能写出这样一首歌呢？ Heal the World 是一首呼唤世界和平的公益歌曲，倡导人们保护和珍惜环境，让战争远离世界和平，用爱营造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温暖和欢乐的地球家园。这首歌不仅是迈克尔·杰克逊为全世界的儿童而作，也是他继 We Are The World、 Man In The Mirror 等等歌曲之后又一首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作品。一呼百应的开一场顶流慈善演唱会的巨星，下一位会是谁呢？

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不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25号，市政协7届24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推动美丽城市建设开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谭海华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美丽城市建设工作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陈和春作主题发言，叶邦兵、许雷、李峰、艾长征、陈小兰等作了发言，郑芳、陈大为、刘璇等委员与有关单位负责人作了交流。在听取发言后，黄健雄肯定大家思考谋划深对策措施时，要求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切实让政协金点子变成推动宜昌发展的金钥匙。黄健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重大利好，重新界定宜昌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深化研究城市功能定位，优化县市区主体功能，届时提升城市能级，努力成为长江中上游新的增长极。黄健雄强调，要建设具有都市范的人民城市，一体推进文化繁盛、商业繁荣、城市繁华，努力将宜昌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名片、长江绿色发展标杆、人民幸福生活典范，更加突出国际风范，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强国际化城市品牌塑造，打造国际友好环境，让宜昌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广阔空间中发展跃升。更加突出滨江时尚，坚持北岸控密度、南岸控高度、滨江控宽度，更好将历史底蕴、烟火气息、潮流活力、文化艺术深度融入街区肌理，丰富特色风味美食、传统地方非遗、新潮文创好物、温情亲子活动，彰显城市文明风尚，真正使在这里的人引以为豪，来过的人流连忘返，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更加突出精致温暖，用绣花功夫管好每一寸土地，以数智手段深化城市治理，做到环境精美、治理精细、服务精心，让产业、就业、置业在城市实现全链条闭环，让孩子们茁壮成长，年轻人成就梦想，老年人乐享生命。黄健雄强调，要完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做到以城建城、以城养城、以城兴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打通投、融、建、管、退全链条，形成可持续的资金循环，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聚焦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环卫、园林、公共交通等领域，因地制宜深化模式创新，健全闲置资源盘活利用机制。

0: 推动城市空间复合利用，让每一寸土地发挥最大效益。黄建雄指出，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重学习、重责任、重情怀、重创新，围绕中心大局，多现务实管用的破局之策、解题之法，协助党委政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断提升新时代协商议政效能。谭海华表示，全市政协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美丽城市建设时代内涵，发挥政协优势，广泛凝聚好社会各界共识，深化拓展好协商议政成果，用心用情助力宜昌实现颜值气质和民生温度双向提升，同步向好。要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协商质效，深化自身建设，推动常委会工作善作善成。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七届24次常委会会议关于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推动美丽城市建设的若干建议，政协宜昌市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政协宜昌市委员会专门工作委员会通则。副市长李小军、市政协副主席冉锦成、孔福生、饶玉梅、靳鹏、胡朝辉、丁鹏及秘书长周红出席会议。
1: 8月24号，全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第四次督导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靶向攻坚，协同发力，强力推进整改整治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陈红辉指出，当前全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已进入关键阶段，要提高认识，坚决摒弃厌战情绪、疲劳心态、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陈红辉强调，要整改落实到位，一体推进省专项督查移交问题前期排查整治尚在整改问题、全省排查检查交办问题的整改工作，严格落实市级现场核查3%100%复核核查机制，重点抓好溶洞、天坑、山谷污染治理、临时高领域、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及交办信访件等重点问题整改，做到任务轻、实现轻、要求轻，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要全面排查到位，紧盯关键短板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推动大数据预警、走行监测、用电监控等技防手段融入日常监管，确保排查覆盖无盲区、无死角、无遗漏。要跟踪督查到位，坚持四不两职工作方式，持续传导严督实查压力，倒逼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责任落地。要执纪震慑到位，进一步健全联合执法行刑衔接工作机制，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让铁规带电，制度长牙。要责任压实到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把失责必问落到实处，以鲜明导向推动各级干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切实形成闭环管理、责任到底、执行有力的工作格局。市领导汤明、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根据市委统一部署，8月24号，市委第七巡查组巡查市委社会工作部情况反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强调，市委社会工作部要把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要聚焦反馈问题职能职责短板弱项，抓好巡查整改，坚持系统谋划、综合施策、整体推进，实现监督整改治理良性循环。部领导班子要切实扛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巡查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建立健全整改工作机制，全力以赴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高质量完成，更好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皮祖武表示，将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要求，以整改实效赋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8月24号，市委第三巡查组巡查市三峡工委党工委情况反馈会召开，市领导徐伟莹、胡朝辉出席会议。徐伟莹强调，要把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压实政治责任，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坚持系统施治，以整改实效推动三峡工委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胡朝辉代表市三峡工委党工委作表态发言，表示将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常态常效，巩固整改成果。8月24号，市委第三巡查组巡查宜昌新区党工委情况反馈会议召开，市领导刘传刚出席会议，并就巡查整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宜昌新区党工委要扛牢巡查整改主体责任，确保整改落地落实，相关部门要强化监督责任，确保整改质量，要结合巡查反馈问题系统施治，将巡查整改与规划编制、重大项目攻坚、跨部门协同推进等工作深度融合，强化统筹调度能力，切实以整改促能力提升、作风转变，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工作实际成果。
1: 变电站被称作电网的心脏，设备的健康水平直接关系到供电的可靠性。日前，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再次对所辖变电站开展设备带电检测、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保障城市生产生活用电。
0: 三伏已过，宜昌暑热依旧，电网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8月24号，在110千伏小西塔变电站内，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检修人员正在对刚完成隐患处理的主变设备开展调试试验，为变电站恢复全负荷投运做好准备。这座变电站承担着宜林区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周边居民的供电保障任务，供电覆盖面广，保电责任重大。此前，工作人员在开展带电检测过程中发现一处设备缺陷，若持续发展，可能会引发供电故障，维修工作迅速展开。

0: 目前，该变压器缺陷已顺利消除，保障了变压器安全可靠运行。
1: 以全面覆盖、超前预判为工作思路，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对全市51座重要变电站以及重载主变、开关柜等关键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根据设备细微变化，精准排查潜在隐患。
2: 先后排查出小西塔变电站二号主变、左家坪变电站左57避雷器、木电变电站电705开关柜等7项设备隐患。
1: 为尽量减少对居民用电的干扰，缺陷处理采取不停电作业、零点检修等方式，做到用户零感知、隐患快处置，将设备运行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2: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紧盯高温雷雨、极端天气保电形势，常态化推进设备特巡、隐患排查与检修消缺，做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预警、缺陷早处置。守护群众安心可靠用电。
1: 日前，秭归县中船迈威二代船用锂电池包生产线正式投产，实现控制系统与生产工序双重升级，产品从舱内系统拓展至厢式电源场景，为长江绿色船舶提供更高效、更安全的保障。在企业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精准作业、自动完成电芯检测、组装等一系列工序。企业一代船用电池包产线于2023年投产，2025年研发团队启动二代船用锂电池包生产线迭代升级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坚，完成全面定制化升级。
3: 一代生产线建设初期，它的年度产能大概是10万度电左右。产线升级之后，可以达到年产18万度电。
1: 产能跃升的背后是制造力的深度打磨。企业全面升级原有产线的工装家具与控制系统，重构电芯与模组流转工序，大幅优化生产流程，减少人工干预环节，提升效率。
3: 在技术方面，我们攻克了船用高安全技术，可以延长我们现在的电池包寿命，达到更高效、更安全的使用场景。
1: 升级后的二代船用锂电池包实用性、适配性大幅增强，可适配宜昌储能、亿纬锂能、宁德时代等多款市场主流磷酸铁锂电芯。

0: 场景也从单一的舱内电池系统拓展至箱式电源。舱内系统与箱式电源可共用同款电池包，为船东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选择空间。
1: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帮你多加点糖，想睡一觉就帮你找张床，开玩笑。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第一首歌想和你来听这首曹方的《住在春天》。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聊歌里的好天气啊，哪首都有好天气。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曹芳的《住在春天》，大朋友小朋友呢都喜欢拥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在这首歌的留言区，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什么，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艾桑他说想起了一个朋友，在丹麦和他的大胡子举行了婚礼，养了一只来自波兰的狗。我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久违的爱情的模样，是不是就像曹芳的歌里唱的，是吧？一个人，一间房子，一只狗。尤斐他说，春天适合分手，适合恋爱，适合再恋爱之后再分手，再分手之后再恋爱，这样不是也生机勃勃吗？啊，你想得开。我们再来看小型话痨，他说春光易虚度，不如早早相逢。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将会遇到哪一部影片，遇到哪一句台词呢？紫色的蝴蝶他说，我喜欢春天的海浪花旋绕，在一个一个沉沉的梦里，大海呢会向我铺开一封湛蓝的信笺。送你这句话吧，它是来自于影片第一次接触，有的人也会把这部影片叫做初吻，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你得有个有情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女人。那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我们听完这首插曲再慢慢来跟你聊。这首歌很初恋呢，叫做 Reality。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我是杨洋。之前我们聊到了这一部影片啊，第一次接触，也有人呢把这部影片翻译过来叫做是初吻。初恋到底能持续多久啊？那这部影片它是一个非常轻快的手法，去处理了一个真的没有什么太多新意的少女初恋故事。但是正是因为苏菲玛索的表演清新自然，把少女心事生动地传达出来，才让观众呢感受到这段故事的鲜活。这是苏菲玛索在14岁的时候主演的一部电影处女作，当然也是她的成名代表作。上映之后可以用所向披靡这个词来形容哈，让她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最走

红的少女偶像演员。她饰演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啊，名字叫做小薇。因为父母正闹着离婚，就倍感烦恼。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时候呢，认识了乐队中的小哥哥，展开了纯洁的恋爱。另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浪漫的法国情歌也为这样的初恋气氛营造了不少的故事。而且呢，刚才我们听到的 Reality 也是感染到了不少的观众。这首歌也被用来在很多影片当中成为了爱情故事的 BGM 出现。可以说吧，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在巴黎上映的时候呢，观众是蜂拥而至的。这样的情景呢，大概只有1953年在柏林推出的 CC 公主的时候可以与之相媲美。苏菲玛索成为了法国影坛一颗亮丽的星星，也就是从这一部第一次接触开始的。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部影片，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这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因为今天主题哪首都有好天气，这首会不会让你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小闪光小美好呢？歌曲名字 Best Part。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你是真正的把这一段故事看进去的话呢，那不管什么时候你听到831乐团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你都会很有感触啊。它就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的这首主题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想见面呢、啊、真是一件冒着粉红泡泡的事，对不对？但是呢有的人也会觉得很伤心。我们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军说分手第191天，我看到高德地图上我和你的距离只有15公里的时候，我竟然无言以对。星星他说，你相信吗？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有一个和你长得很像很像的人，正在热烈着爱着那个你完全爱不到的人。小芒果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他说，你今天跟喜欢的人说话了吗？说了。那说了什么呢？说了。你呢？说了什么？送给你这一句台词，依然还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我相信最后你一定还是会找得到我吧。之后我们邀请的是伍佰和 China Blue 带来这首《Lost Dance》。

0: 那个今天厂商把肉送错了，店长跑去骂人的。
1: 是啊，这歌是你放的、
0: 啊？哦，对啊，很好听吧？
1: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歌吗？你才几岁啊？怎么会听这种老歌？
0: 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

0: 接话，这时候要接话。
1: 你希望我接什么话？
0: 不是啊，就是通常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骂我，就叫我不要讲这话，我小心我打你之类的。
1: 对，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一天我把你这些话当真了怎么办？
0: 如果你当真了，我就永远不会离开你。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光影在歌唱，音乐继续。今天跟你聊的是哪首都有好天气，那一定会有一首让你光听到它的旋律，或是听到它歌手名的时候，你都会微微一笑，会心一笑，让你觉得心头洒满阳光的这么一个人，或者这么一句话。好吧，我们来听韦礼安这首《好天气》。
2: 不想靠近，不想熟悉。

很多家长会有一种多米诺骨牌的逻辑，比如说孩子摔一跤，脑子里会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会联想在一起。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这种心态就叫做灾难性思维。有研究发现，人们担心的坏结果 90% 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剩下的 10% 其实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这个时候咱们来试一下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孩子的世界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学会了恐惧，而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

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家庭教育当中更重要的是共情，比如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但事实上，在某种时候，共情其实是很危险的。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是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而这个时候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也知道它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其实不是冷漠，是更有力量的爱。有心理学家说，当有人真正倾听你的时候，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家庭教育当中能够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的那些事儿。第三个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自己去试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说，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可能要犯

3到7次的错误，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内在动机会急剧的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去承担责任，并从错误当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找到孩子的闪光点，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教育学家说，到了 AI 时代，父母不要再想着去引导孩子，而是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的、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智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能力，而是分成了语言、逻辑数学、空间等8种不同的成分。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们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动作，其实都藏着他的天赋密码，所以不要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还去怪他不会飞翔。

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新的东西其实孩子比父母懂得多，父母的权威感本来就在消解。一个敢于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我不会，你教教我的父母，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要更能够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给的是正确答案，而前者给的是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安全感和信任感。真正好的教育，它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陪伴，互相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和规矩，孩子也带着我们看见新世界的模样。当我们放平姿态，真正的蹲下来去看孩子的世界，我们会真正的知道孩子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面临着什么，而孩子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尊重，从中收获到珍贵的情感支撑。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模样。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8: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9: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的。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10: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叶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它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塑料污染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塑料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的。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0: 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那个好好在那玩了一天，跟个娃一样，跟鱼一起。没下水，没法下水嘛。但是，这个海洋馆呢，我喜欢，原因是上海的本身呢就是港口城市，人家就是在海边，所以他办的海洋馆，毫无疑问，它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
0: 对，而且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特别方便，就东方明珠下面
0: 哦，
1: 所以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
0: 嗯，
1: 所以到那儿以后，重要的不是怎么去的，重要的是你去了哪儿，而且呢，重要的不是你，而是那儿，所以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所有的主角，都是那些海洋生物。
0: 嗯，水族馆也好，海洋馆也好，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的地方。
1: 嗯，
0: 小朋友能寻找到自己的乐趣，大人也能找到儿时的回忆，甚至成年之后呢，比方说女孩子喜欢在里面拍个照啊，还可以拍出现在很流行那个克莱因蓝的色调的图片、等等等等。包括其实随着你的认知不断的水平的提升，你在海洋世界里面可以探秘到更多的真理。
1: 因为海嘛，因为生命都是海里边诞生的。
0: 对。
1: 所以呢，人和海呢就一种莫名的这种亲近。所以这个对于海的颜色，我们觉得这颜色肯定是特别舒服特别养眼的。因为这个海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所以呢，海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那么海的那个蓝色实际上是天的那种蓝色，但是天蓝海蓝不是一回事儿、有点差异，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在海的这个不是很深的地方，一般来说浅海都生活着很多真是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啊，包括植物、动物，海洋海水里边也有植物嘛，但是我们更喜欢那些会游的，是吧？长相那个奇特的，是吧？打破我们认知的，我们喜欢这些海洋生物。如果要有条件能潜水，当然很好。如果没条件的话，到海洋馆里边先补充一下这知识。作为我来说，什么年龄组都应该去。而且刚才袁一你说的，到那儿如果大人和孩子一起去，那多好玩啊，是吧？
0: 因为您说了嘛，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东方明珠塔。您当时是怎么过去的？
1: 地铁。
0: 地铁过去的。
1: 啊、对，有一站。直接上来之后就他那路标特清楚，上海人干这些事情都会特别精致，所以就不太走弯路。所以去那儿，我去那天还特逗，就是下着雨，但是海洋馆这种地方你外头下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到里边就是很舒服的。这个海洋馆大，它分好多主题，现在海洋馆啊还不仅仅是常规那个展览。还有一部分特展，特展就是他当时我印象特深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人这个脑洞大开，他居然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武侠小说，你知道吧？然后这武侠小说呢，里头有好多人物，比如说这个有那个使暗器的，有使毒高手。于是呢，他们这个海洋馆里面就把鱼类，有好多鱼类拿出来，然后标注着这个，哎，这是武林高手里的哪个人？比如说有一类海洋生物，他们都是有毒的，比如像河豚、豚类，这个豚类啊，咱们会简单一想就河豚，但实际上在海里的豚类多了去了，而且人。豚类长得确实是很吸引眼球，那真是太怪了。比如说它有一种叫香豚，就是 box 就是方的，这鱼长得就是方的， 所以呢它那颜色啊就是艳黄，所以艳黄的一条鱼长得是方的像个小盒子，
0: 嗯，
1: 然后那个鱼鳍呢背鳍已经没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胸鳍有尾鳍都特别特别小，所以它能游多快呢？你想想这个游得快是靠那个划水那个桨比较大，
0: 嗯，
1: 那桨小你想想它能游多快，如果要是桨小的话你就得使劲划才行。所以那香豚呢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在印度洋和那个太平洋里边见到过好多这个豚类。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鱼长得太坏了。
0: 看着就坏是吧？
1: 啊，对，我给它起名叫坏蛋鱼嘛，
0: 就是挂相是吧？
1: 对对对，黑鼻子，大黑鼻子，
0: 嗯，
1: 黑眼睛，然后身体呢像个炮弹的形状，
0: 嗯，
1: 看不见它的鳍，然后它就躲在一个那个岩石的下面一个地方，反正那地儿也暗，所以呢，哎，这个鱼为什么我以前没见过？我就当时我带着那个水下相机呢。然后那 GoPro 我就拿那杆就是试图要使劲离它很近去照它，但是它离我有两米远吧，我下不去，我当时是浮潜下不去，幸亏没下去，
0: 嗯，
1: 因为它是一种豚类，
0: 嗯，
1: 这个豚是不是月子边的豚啊，
0: 嗯，
1: 是鱼子边的豚啊，
0: 嗯，
1: 所以这豚类都是有毒的，
0: 嗯，
1: 而且有好多你不明白它那狠的那豚类

音乐人有很多，但是喜欢的始终只有那么几个。独在异乡的夜晚，喜欢一遍遍地听着罗大佑的歌，从童年到鹿港小镇，从皇后大道东到明天会更好。他的歌没有那么多缠绵的情爱，却总是能够一举击中人心，告诉我们怎样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歌让人无从遁逃于天地之间，每听一次心就触动一次。于是我们归纳出来，喜欢罗大佑的人有一些执拗，像是一个哲人，喜欢追问内心，执着于坚持，勇敢无畏。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喜欢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

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王菲，因为她不惧世俗的眼光，率性而为，忠于自我。别人没有的快乐痛苦，我却放大来看，感同身受。别人绝对的爱恶好与坏，我却偏偏可以置之不顾。静静的

王菲用空灵的嗓音唱着人间的烟火，有红豆的浪漫，流年的淡泊，笑忘书的释然，我愿意的心甘情愿，匆匆那年的感怀懵懂。王菲的每一首歌都带着自己的专属印记，看似随意的吟唱，却总是能够跟气质灵魂融为一体。只要她一开口唱歌，于是万籁俱静。所以喜欢王菲的人可能是那种敢爱敢恨，只愿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活得自由而洒脱的人。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袁娅维在2016年的时候为一部青春爱情剧《老师晚上好》配唱的主题曲《长腿叔叔》，以当代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为剧情发展基础，开展了一段青春懵懂爱情的故事。女一号是关晓彤哈，那个时候的她呢，还是那种有点娃娃脸的样子。男一号呢也是蛮帅的，曾经一部很有名的爱情剧《巴黎恋人》当中的男主角，让无数80后小阿姨爱慕的颜值在线的大叔，现在看看他的照片仍然觉得非常帅。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来自王若琳《有你的》。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吴青峰的 Everybody Went Home。 其实你去听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吴青峰真的有释放自己。这首歌的曲风很能够跟苏打绿时期的作品区分开来，乐队的时候更加趋向于 Indie Pop 独立流行一点，而这个歌呢，基本上都是颠覆了原先那种小清新的味道，整体架构在复古的 Disco 的范式当中，通过诸如像弦乐、放客、爵士、独立摇滚这些元素打造出来一个立体丰富的音乐形态。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 Liam Marlin 的 Sitting Down Here， 这首歌你一定听过他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林忆莲的那首我坐在这里。他的这个版本呢，就是翻唱自这一首歌。 Liam Marlin 呢是挪威的一个女歌手，98年出道，这首歌呢就是他第一张专辑 Playing My Game 当中的一首，随后他也在接下来的格莱美当中夺下四个大奖，成为年度最受关注的一位新人女歌手。后来林忆莲00年的时候翻唱了这首歌，又在国内传唱开来。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聊到这首歌，他说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过程都是成就伟大的重要因子，而这一些养分呢，就造就了这张以真实为主题的概念专辑。同时他也希望借这个专辑可以找回自己的初心，就这当年也是花了2年的时间去沉淀和思考，当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才筛选出这一些作品。另外他还邀请了小韩、方文山、易家扬、姚若龙这一些一线的作词人操刀。在2017年，他拿了一个亚洲影响力大典上的亚洲影响力最佳专辑奖，这首歌就是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风筝与风，这是他02年也是他们的一张 Happy Together 的新歌精选集当中的一首。这一年呢也是他们组合爆发的一年，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每一张都大受欢迎，并且也收获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不少大奖。也从这一年开始， Twins 的歌似乎成为了一种时代流行的标签，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是手持一张他们的 CD， 偶尔也会有人听他们的歌听到痴迷吧。至少我曾经就主动买过他们的专辑，当时只因为想学会那一首下一站天后，这种为了唱好一首歌会花一周时间去单曲循环的经历，我想上班族实在是难实现了吧。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恶可诱发房颤、心脏扩大，严重的时候会心衰。再就是甲状腺的微象，这个呢是指高热、重度心慌，还有意识昏迷，危及生命。所以说甲亢不治的话，还是会产生多重的风险。那甲亢怎么治？生活管理要严格低碘的饮食，保证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再就是三种呢主流的治疗方式，一种是甲亢的抗甲状腺的这种药物，第二种呢就是放射性的碘131治疗，再就是外科手术了。当然其实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如何治疗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预防。所以说预防和就医的提醒呢，最后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均衡的摄入碘，避免长期大量的高碘饮食。第二个呢就是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过度的疲劳。第三就是及时的疏导焦虑、易暴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第四就是如果说有甲亢家族史，建议每年做一次甲亢甲状腺的这种功能的筛查。第五啊，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心慌、怕热、多汗，及时去内分泌科就诊。所以说甲亢不是难治之症，如果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避免脏器的损伤。别把心慌消瘦当小事儿，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及时检查，对自己负责任。时间关系，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0: 北时的7:31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天早间的到目前为止啊，总体的通行情况呢，宜昌城区都还是比较的平稳，通行都还算是顺畅啊。开学前最后几天了，所以大家要抓紧这两天啊，可能早上走的比较顺畅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要给大家小小的打一个预防针啊。到了下周，下周二啊，9月1号开学之后呢，整体早高峰的通行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了。开学之后呢，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因为早上送孩子上学的车辆会增多，加上可能他还有二次在自己去上班啊，所以各位在通勤的路上，通勤的时间还有路程都会增多增长，所以说路面上的情况也会变得比较复杂一些。提醒一下各位，目前的各条道路上的通行都还算是顺畅。如果说您选择西两的快速路，双向流量呢是相当平稳的，包括在夷陵大道上，目前我们看到中心医院门前，无论是从万达这边啊，江海路要往这个城区方向通行还是反方向，龙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由 FM95.6 以上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农历的7月14星期三。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总体来看呢，今天宜昌是阵雨天气，气温呢最低温度25度，最高气温呢是24度。要跟大家来小小的预告一下啊，在稍后的时间里面，8点钟之后呢，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呢将带队做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如果说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862093和6862094，与线上的嘉宾呢直接的对话交流。今天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个小时是畅行早高峰的节目啊，稍后8点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的一组消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队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呢，一共有220人，其中参赛选手71名，来自全国的21个省份，将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的比赛。在中国代表团的参赛选手当中呢，有一位选手是来自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郭夏婷，他将代表中国参加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的这个赛项的角逐，也希望他能取得好的成绩。今年的中元节期间，市滨江公园管理处在葛洲坝公园至灯塔广场沿线临江护坡区域呢，设置了有43个集中祭祀点，统一配备了141个祭祀箱，祭祀点实行定点管理，确保祭祀行为规范可控，防止随处的焚烧、遗留明火、破坏绿化等问题。截止到8月25号，宜昌城市绿道品牌的征名活动呢，已经启动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主办方是园林中心，收到了数百份的创意投稿，经初步梳理，求索绿道、山水宜境、宜西林云寨、来电绿脉、储能绿绿道、德贤路啊等一批具有文化底蕴、山水意境、时代特色与生活气息的名称呢，是脱颖而出。主办方表示，城市绿道征名时间呢是截止到2026年10月11号，市民呢仍然是可以通过啊官方提交的一些报名渠道来进行您的创意提交，包括有名称啊、示意以及您的联系方式。今年的暑期，市总工会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的方式呢，在全市统筹开展困难职工子女、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全市呢共有422名困难职工子女、大学生报名参加了。新学期开学在即，大部分的学生呢已完成了勤工俭学。全市工会预计发放补贴141.46万元。8月23号晚上，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25米在山东青岛收官。当晚在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宜昌籍运动员江雨瑶奋力拼搏，为湖北队摘下一枚铜牌。因受到天气影响，九皖溪漂流景区呢8月26号至27号暂停接待2天。咨询电话是0717-281-0092。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呢项目加快建设。今年年内合武高铁的武汉段的核心站之一武汉天河站将开工建设。2028年下半年正式投用。合武高铁进入到武汉的首座新建高铁站武汉长江新区站呢，计划开工期间时间呢是2026年9月1号。合武高铁建成之后呢，旅客从武汉出发1.5小时就可以到合肥了，3个小时就能够到上海。 8月24号晚，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开幕。本届艺术节呢，以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启新城为主题，为集中展示新时代湖北黄梅戏创作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8月22号在建的石屋高速公路高山深谷间呢，出现了一道空中走廊。这座全长139.8米的高组合大桥已贯通，它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建筑集团承建。石屋高速呢，是湖北高速网重要的联络通道。大桥呢贯通，为鄂西北复杂的地质桥梁建设积累了实践的经验。项目全线建成之后呢，也将打通竹山、竹溪等对外交通堵点，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10月1号至3号，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将在荆州沙市举办。届时像林丹、傅海峰、鲍春来等一些球星呢将携手亮相。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本时间的7: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路面上的通行流量呢就略有一些增加了，像是在西零二的快速路上的流量增加的就会比较明显一些。从城东大道这一侧，特别是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继续往东山大道或者是往城区方向通行的时候呢，压力会有些偏大。反方向呢，从志喜桥包括从点军过来的车辆呢，在经过到下川通道的时候呢，您也得稍微耐心等候一会儿。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如果说从这个东山花园下行往水月城这个方向的时候呢，经过到福海路附近的时候，可能略有一些排行啊。不过这个排行呢，不算特别多啊，整体的流量呢也不算特别大，暂时都还是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夷陵大道上呢，可能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往五家岗方向，目前在过了胜利四路之后呢，整体往胜利三路方向的通行压力是会有一些偏大的，特别是在这边的排行基本上要排到了这个胜利四路路口了啊，在世纪花园已经排过了世纪花园这个小区了，所以这一段的总体行车压力是会有一些集中。沿江大道上整体的行车状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无论是往城区往葛洲坝方向，还是在五家岗片区这边啊，如果说您是要经过到沿江大道啊，来往于自己的家和工作单位啊，或者是您要去到的目的地，暂时选择起来呢都还算是比较的顺畅。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的出行问题，也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北京的7:50，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的随时的收听和收看。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锻炼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稍后8点钟之后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如果说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规划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上线嘉宾直接的对话交流。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

0: 您随时可以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稍后8点到9点的党风争锋热线节目。同时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方面的消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暑运呢已经是接近到了尾声，而三峡机场呢也是迎来了无陪儿童的返程高峰。2026年暑运预计保障无陪儿童5267人次，同比增长了14.55%。暑运期间呢，为保障单独乘机的孩子能够安全出行，三峡机场呢是以五色服务中的特色保障服务“你的同伴”为抓手，候机楼出发厅呢设置了有专属的值机柜台，可以一站式完成无陪儿童的证件核验、行李托运、信息登记等乘机手续。工作人员呢还为每位无陪儿童发放了专属的服务胸牌，清晰明确地标注了航班、接送机的联系方式，方便各岗位快速识别照看。据了解，三峡机场你的同伴无陪儿童服务呢适用于已满5周岁但未满12周岁单独乘机的儿童旅客。家长在购票之后呢，分别提前向所乘航空公司与三峡机场问询处提交申请该服务就可以了。出行的当日呢，无陪儿童呢将由机场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实现空地流程的无缝交接。航班动态呢也会实时同步至送机家长，全程透明可追踪。这里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无陪儿童服务申请成功之后呢，请您在航班起飞前的2个小时抵达三峡机场的专属柜台办理乘机手续，期间需要出示有儿童的户口本或者是身份证、送机人的身份证原件，并且完整的填写接送人的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7点54分，那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8点到9点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说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话呢，热线电话6862093和6862094两部热线同步开通当中，可以与我们的上线嘉宾来直接的对话交流，请大家继续锁定。